0: 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六人。
1: 阿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天，内容主要包括现场音乐、舞蹈表演、文化展演，每年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参与。
0: 德国救生协会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六月至少有99人因为溺水死亡。那这是2003年以来历史同期撤。

0: 和语言障碍协作保障安全，
1: 接连开了三家店，排队高峰时啊要等5个小时。那么单店的昔日首日销量突破2000杯，实际上这只是中国新茶饮在韩国市场上受到青睐的一个缩影。天再冷也要喝冰美式的韩国人正在爱上中国饮品。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赫伊克维祖日前表示啊，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呢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呢没有被发现，那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呢可能要比这个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啊。他同时呢也表示，目前呢大约90%的埃博拉确诊病例仍然是集中在伊图里省，但是呢疫情已经蔓延到了周边省份。
1: 好，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有关于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帧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声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4: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谭燕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

0: 1.57澳元兑人民币报在
1: 四。再见。
0: 再见。
2: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5: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4: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5: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4: 用热情。

0: 个好事，过去咱们都是看年轻人看演唱会跑到异地去看，现在可能也为了看体育赛事也，而且体育赛事越来越丰富了。看龙舟的，
1: 真的特别期待，
0: 看足球，
1: 就是我们的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点，
0: 对，
1: 比如说有自己的一项特别
0: 特色的，
1: 有自己本地文化的这样特色的这种演出活动，还有一场就是属于自己本区域的这种赛事活动，
0: 对，
1: 这样的话大家真的再去每个城市的时候，你也不用说去老三样或者是就几样的去，哎，有这些活动在里边以后更有那种现代的气息，那种特色的感觉。

0: 结合自身的出行的这种场景，新产品吧，你心就痒痒，有的时候、
1: 哎、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曹老师说的对呀，你的钱包鼓不鼓？这靠
2: 还得看这自身的实际，
1: 问问自己
2: 了，
0: 这
2: 是实际消费能力
0: 一部分人吧，跟上这种更新了，应该是。
2: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科技方面的事儿啊。最近呢，这个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毕业五年后，本科平均月收入升至16745元，这种薪资优势在职业发展中是持续放大的。那这个是咱们这个从这个钱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再说一下，像这个深造路径也是同样亮眼，他们本。

0: 我提到的咱们山东科技大学这个老师就讲到，他是将这个竞赛元素直接嵌入到教学实践环节，
1: 嗯，
0: 就是构建了每周一赛校省国三级学科竞赛递进的这种管理体系，其实是把这种竞赛训练与基础课程实验室的课程是相结合，形成这种训练的常态化计划。那你像有一些高校，它直接将在咱们蓝桥杯的这个赛事融入到基础能力、设计能力。

为着他们怎么更好的去自习。所以其实包括现在学生也跟我讲，他们从个人成长、能力提升、职业发展等多个维度，其实对这个蓝桥杯都是提出的是非常高度的评价。其实核心的共识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一座检验真功夫、锤炼底层思维、实现自我突破的一个平台。那你像这一次获得了咱们这个整个这个国赛的第一名的这个北京大学

0: 参赛，助力他进入到北大的算法小白，真的是篮球杯这种以赛促学的机制逼着他不断的自学钻研。
1: 嗯，
0: 就是他还提到了，就是说面对这种 AI 的技术变革，

培养了我，还让我有一个展示的舞台，包括就是赛前他根据这种大纲去调整学习内容，再根据赛后再去根据表现去反思不足，形成了一个我们经常常说的啊，我们要学习检验提升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就是说，他说还有一点，就是真的不得不说，在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这些参赛经历真的成为他求职简历当中最核心的亮点。他说他其实。

0: 多家葡萄牙媒体昨天报道说，曾效力于葡萄牙豪门球队本菲卡，也曾在中超北京国安队有过登场的马努，在上周六的一场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终年43岁。那么随后呢，本菲卡和国安俱乐部先后发文悼念这位前球员。
1: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呢，知道马努这个名字是在14年前，2012年初马努加盟了北京国安，并且在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打进一球。不过呢，受困于战术安排以及个人状态等原因，他只为国安出战了7场比赛就与球队解约了。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从今天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

0: 词这个秋瓷兰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啊。那本月的17号到19号，舞剧这个秋瓷将在保利剧院上演。
1: 嗯，它那个秋字就是乌龟的龟，它是个多音字啊。
0: 多音字
1: 啊，是。那么同一时间呢，上海歌舞团舞剧李清照将首次登台北京，亮相国家大剧院。夏日绝句、声声慢等经典诗词。

0: 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嗯，有些朋友可能早上起来眼睛不太舒服，或者说吹点风受到影响啊，那可以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

0: 另外，伴随着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一批文博场所昨天也恢复开放。需要注意的是，近期降雨天气较多，还需合理规划出行，注意安全。再来关注，昨天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开幕。记者了解到，昌平区已聚集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已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植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孵化的核心成果已经落地并产业化。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磊介绍，他们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超7万小时。
2: 我们北脑一号正在开展注册临床实验，预期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完成所有临床患者的入组，明年可以正式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二号目前正在开展大动物的验证，计划是在今年开展正式的临床实验。
1: 聚焦脑科学转化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昌平区在场地与产业配套层面为新智达提供了重要支撑，助力企业加速发展。张磊说，
2: 昌平生命科学园有很多配套的单位在开发，包括动物实验上面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支持。
1: 在无创脑精准治疗赛道，北京银河方圆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球首创的个体脑功能剖分技术，将人脑划分为213个功能分区。公司产品总监张璐告诉记者，基于这一技术，他们自主研发了

分为历届过度干预、不当干预。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

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

0: 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世界
2: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

一，环比下降 0.3%， 上半年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1.5%。 在结构上来看，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了 5.5%， 其中的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涨幅居前，这是拉动 PPI 上行的主要因素。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下降 0.9%， 对 PPI 形成了一定的对冲。

咱们再来关注成联分会表示，七月份一到五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了15%，较上月同期增长4%。近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七月份一到五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9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5%，较上月同期增长4%。今年以来累计零售887万辆，同比下降20%。七月份一到五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10.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9%，较上月同期下降6%。今年以来累计零售480.7万辆，同比下降14%。七月份一到五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为60.5%。咱们再来看二级市场方面，南向资金上周大幅净买入质朴或百亿港元的资金加仓。上周，也就是7月6号到10号，港股市场主要股指集体上涨，恒生指数涨3.53%，恒生科技指数涨4.9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涨4.41%。根据统计，上周南向资金合计。

0: 我们真正要聊的。消费方面，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6,031亿元，然后同比增长了将近1.4%，五月份单月甚至是同比下降了0.6%，但是服务零售同比是增长了5.4%，远远高于商品消费。那有人吃肉，有人喝汤，消费市场正在加速 K 型分化。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春生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穿透这些数字，看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刘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刚才也是和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那多加

0: 之间，这个里，目前来说呢，拖累项的也比较明显，就是大家能够感觉的到，就目前来说，我觉得最大拖累还是在这个地产的深度调整啊，因为我们说房地产这块的深度调整，因为它本身的产值就非常的大，然后它带动这个投资项，然后它又是一个重工业和轻工业都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哈，然后产业链又非常的长。 和它相关的，比如说家装、家居、家电啊等等的，都和它深度相关啊。所以地产的深度调整，它不只是带来地产本身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啊，它会影响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和产业啊。
1: 生产油产业链的整个影响，嗯，
0: 对，所以这个里面是它的这样的一个。

0: 那么在这个里面它也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向下的，那一系列的新兴产业它出现了非常好的势头， 比如说以AI 人工智能新能源为代表， 包括还有像什么创新药啊，人形机器人啊，这些行业可是长期的处于这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高技术投资呢，现在都是以双位数的月度增长在增加，
1: 双位数都是10%几的这个速度，每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平均增速啊。所以我们说新质生产力成为支撑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韧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手段哈。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但是同时也充满了不可预测的或者说是这个不可估量的未来啊。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高景气的这些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经济的现在的一个阵痛期。大家必须要理解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年呢，应该来说我们保持4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然后你不可能一直像一个长跑运动员一样，你不可能先开始都和到后段 一直保持着这个同时的匀速，但它一定是有策略的，而且一定是有增速换挡期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换挡期，怎么使得这个地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呢逐渐的退出，以及我们的这样的新质生产力逐渐的发挥效果，实现这个最终的这个完美的换挡， 这个是我们当下面临着最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政策的导向也好，还是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也好，都是在做这件事情。那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问题，
2: 就是1到5月份的咱们在这个进口和内需之间有一个大家能看到有一个差距。 那1到5月份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货贸易进出口总额是 20.68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 15.3%， 那出口增长了 11.8%。 那这些出口的韧性主要是我们细分来看是来自
0: 自于哪些产业和支撑呢？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呢，从产业来说啊，就是我们说了新质生产力仍然在发挥它强大的作用。其实大家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啊，现在2025年 2026年 这就是AI爆发元年，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AI相关的这些产业就会带动一系列， 因为它也是个产业链非常长的啊。 那你AI往后延伸有什么算力啊，算力的基础设施啊，电力啊，能源啊，这些相关的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芯片呀，大元模型啊，在上面的应用层啊，然后这个芯片制造它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非常精密的这个产业链。我们中国在这个方面呢是在不断的取得突破啊，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的封装测试，芯片的这样

0: 功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东盟已经连续成为这个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有六七个年头了啊。
1: 嗯。
0: 那东盟呢是哪些国家呢？就是十个国家啊，就是在我们东南沿海的那一片国家，比如说这个新加坡，这个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什么缅甸、越南，这个柬埔寨。

还有一点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就是国力的增强，包括我们的出口企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他们都纷纷企业自己走出海，也就是对外投资的话，它已经成为一个风潮。而企业出海的这个过程中呢，又会带动本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出海，产品的出口。所以呢，这些呢也是我们当下。 就是我们看到进出口方面仍然保持着一个旺盛的生命力啊，这个非常活跃的韧性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就是说，在这种困局之下，所有的人都想：哎呀，我要安全一点。
1: 对
0: 啊，那这个安全一点，嗯，对对对的，这种安全牌实际上它本身是一种收缩的这种状态啊，它本来就是一种防守的状态，而在这个防守的这个状态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需要政策的引导、辅助啊，无论是在就业的辅导，然后这个产业的这个支持，包括这个我们托底这样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生育呀，然后教育呀、医疗啊、养老啊这些，还是要继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加大我们的支持的力度。 另一方面，在结构上呢，比如说像高技术制造呀、算力呀、航空航天呀，最近商业航天又走一波啊，就是因为我们回收这个成功，大家要看到这些产业的机会哈。然后，让我们这个不是说是我们只看到鲜花小白兔，看不到这个上面有一系列的，比如说暗流汹涌哈。但是我们也不能光盯着这个衰弱的或者是减退的这个角度来去看。 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有一系列新的动能、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引擎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呢，就是新质生产力啊会成为稳定增长的核心抓手。那当前可能还是要核心要解决的就是内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K线图下面这支所代表的这一系列的传统行业、传统动能，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它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吧买，哎、
1: 啊，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
0: 买过哈、
1: 啊，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
0: 哎，
1: 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1: 哦，出料这么低、啊，
0: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占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钱。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钱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0: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

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暴雨，平谷、密云、顺义、通州、朝阳、大兴等区出现大暴雨。这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最大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 333.7 毫米大暴雨量级，全市 68.4% 的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达到50毫米及以上， 30.8% 气象站达到100毫米及以上。7月11号晚11点，受台风八威影响，北京全域普降暴雨，

0: 信息技术人才培育，蓝桥贝加林已经连续五届参赛。他表示，丰富的参赛经历助力他拿到了大量优质企业的面试机会。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检验我自学能力的很好的机会，以及他希望能在未来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在了解到考试大纲的变化之后，我对此前死记硬背的一些东西进行了调整，来避免纸上谈兵，而是更加从实践方式。所以我觉得蓝桥杯也能让我在同一批同学当中获得独特的竞争力，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的面试机会。
0: 为了打通从赛场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蓝桥杯联合腾讯、华为等十余家知名企业成立就业护航企业联盟，为选手提供精准岗位匹配和职业发展支持。蓝桥杯大赛组委会秘书长李艳平表示，
2: 今年成立就业护航企业联盟，我们是希望大赛不仅仅是信息提供者，而是能够把就业护航的服务更升一级，从简单的信息提供到精准的定位，再到给学生修改简历，给他们精准匹配，最后也为

都报称，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

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

0: 绿色留下。
1: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

还钻研大学微积分与线性代数。郑浩辰说，以后想搞应用数学，研究天文。正是这份高度的专注与自律，让他成了全校公认的全科小老师。同学们来找他问问题，他总是耐心解答，温暖又透彻。凭借出众的品行与成

一次献血过程中，申俊如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他说，人的一生中很少有机会能直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能够捐献成功，他会为自己感到很自豪。今年五月，申俊如收到通知，他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申俊如的父母也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得知儿子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父母都很激动。他们说，献过血的人都知道，非血缘关系配型成功有多难。其实早在2025年，申俊如就曾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但是配合流程做了各项检查后，他迟迟没等到后续的移植消息。申俊如的母亲坦言，那次悬而未决的遗憾反倒让儿子更加坚定，不愿错过任何一次救人的机会。这次机会降临，为了确保捐献万无一失，申俊如改掉了此前爱熬夜的习惯。捐献前，他每晚1到10点就准时睡觉，把

他在列车上遇到过很幸福的山东男人，因为修铁路来到新疆，遇到了心爱的人后喜结连理。他告诉杨浩，如果不是因为这条铁路，他如今不会成为那么幸福的人。他也遇到过一名货运火车司机，这位司机师傅讲述了自己的日常，告诉他这份工作锻炼的是如何在永无止境的漫长时间中不至于对生命绝望。2024年4月9号，杨浩的环游中国之行即将结束，断网出走的第134天，杨浩回到了太原的家。但是当手机和电脑重新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欲望触碰他们。直到在家休闲地待了一周多后，他才鼓起勇气正式开机，直面积压了4个多月的未读信息，与现代社会重新连接。今年他把在旅途中写下的20多万字集结出版后，很多读者给了他反馈，许多人羡慕他的潇洒与自由，也有不少人评论他说，人类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正如你的文章也是在依靠手机传播一样。某种程度上，杨浩被更多人看到，的确归功于互联网。2025年，杨浩想把文稿做成书，向2家出版社投了稿，都没有获得回音。后来他听了朋友的话，把20多万字精选成1万字的文章发表。

水平，表明它的摄入与消耗基本平衡。哈兰德的食材选择牛心富含辅酶 Q10， 一种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物质，牛肝富含铁和维生素 B12， 有助于氧运输与红细胞生成。三文鱼提供长链 Omega 3脂肪酸，具有抗炎作用，有助于高强度训练后的恢复。左小霞说，但是这个饮食模式啊，完全不适合普通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有蓄积性中毒的风险。另外，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生牛奶可能含有致病菌。哈兰德的6000大卡饮食方案是职业运动员在专业营养团队持续监测下，基于他的身高体重位置特点、训练负荷与代谢水平量身定制的极个别案例。他的饮食方案与大众健康指南在参照系上存在本质差异，一个服务于竞技表现最大化，一个服务于全人群的疾病预防与长期健康维护。左小霞也提示啊，普通人不宜模仿，因为暴饮暴食会对机体代谢构成沉重负担，尤其对胰腺功能影响显著，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胃肠功能紊乱。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可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另外，视力服务机构没有医疗资质，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反而延误了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诊疗。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

盛夏京城面积最大的公园温榆河公园已经成为市民朋友消夏遛弯的好去处。实际上有很多人并不知道，眼前的生态绿肺还有一个

渝北堰、南堰将同步起去的洪水有序退回清河和温榆河，最终通过新宝闸平稳下泄，全程闭环调度有序可控。最后我们来说说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北京首次推出两条夏花徒步路线。暑期来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第一次发布两条进山徒步特色线路，分别位于昌平区刘村镇黄花坡、房山区大安山林场、乔梅涧分场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记者了解到，这两条线路依托原生山林生态资源，恰逢盛夏特色花卉的盛花期，兼具自然观赏、植物研学与红色历史价值，为公众暑期户外出行提供全新生态选择，也直观展现出京郊生态修复与植被保育的

外徒步路线。下一步，随着全市野生植物调查的逐步深入，依托持续改善的首都生态环境，将深度挖掘近郊山林特色花卉景观资源。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1: 哎、
0: 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哎，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0: 哎、
1: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
0: 嗯、
1: 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侠西他们家的冰糖

黄志忠扮演的警察钱有根侦查能力超群，他们齐心协力破获了许多重大案件，其中第一个就是电车厂火灾案。剧中的电车厂在一场大火过

0: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询问情况。
1: 在北平电车厂火灾发生以后，李克农决定就此问题当面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汇报会于1949年4月25日上午在东皇城根北街弓弦胡同李克农的办公处举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正文和第一、二、三处的正副处长都参加了会议。轮到第三处的第二副处长贺升高发言的时候，他提到了当天凌晨发生的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场大火。
0: 周恩来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立刻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正文询问详细情况。可是谭正文由于事先没接到这方面的汇报，一点情况也答不上来。周恩来见状，立即决定终止会议，去火灾现场查看情况。
1: 面对烧成一片废墟的厂房，周恩来面色凝重，他做出了一项指示：以后凡发生重大事故，市局有关业务处分局的领导必须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后来周恩来的这个指示成为了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项制度，沿用至今。火灾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破坏？周恩来命令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正文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缜密的调查，必须查明结果。
0: 电视剧《金水桥》编中，电车厂的大火惊动了北平市公安局副局长李玉山和金水桥派出所所长，两人连忙率人赶到现场进行勘查。面对一片废墟的电车厂，公安局的调查人员争论的焦点放在了起火的原因上，是人为放火还是因电起火？要想查明事情的真相，还得从现场的调查入手。
1: 1949年4月25日晚19点，从市局第二处、第三处以及外三公安分局抽调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来到了火灾现场，对火灾原因进行侦查。电车厂的大火早已被扑灭，被烧毁的机车和拖车只剩下了铁架子，许多物品已经被烧得一团漆黑，分辨不出原来的面目。厂房有的区域到现在还在冒着黑烟。经过仔细侦查，专案组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三处中心燃点，这三处燃点都在靠近西北方向的厂房，那里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处浴盆大小的黑色胶块，坚固的水泥地面都烧得迸裂开了，与别处的地面明显不同。而在火灾发生前，这三处地方都是用于存放润滑油、回丝、木料等易燃杂物的地方，火一旦燃起，必定会形成巨大的火源。这说明火灾显然是人为点火造成的。刚刚解放的北平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国民党离开北平以前，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大量的军政人员转入了地下，从事与新政权为敌的活动。这些敌对势力与残留在北平的日伪特务勾结在一起，蓄意扰乱北平的社会治安，组织武装暴乱，祸害百姓的事件时有发生。
0: 4月23日，南京刚刚和平解放，再加上没几天就是北平解放以来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了顺应这一社会形势，电车厂本想修理出几辆光鲜亮丽的电车进行装饰，上街游行。
1: 发生了如此大的火灾，庆祝计划能否顺利完成，电车厂一时陷入了困境之中。刚刚成立不过数月的北平市公安局为此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北平电车厂特大火灾，这一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的事件。

两天，他中午一直待在食堂里，留心寻找与黑影相似的人。从身形和步履判断，他确定那个黑影就是停车场财务科的焦先生，于是决定向专案组报告。

0: 管理人员在夜间出现在
1: 专案组的侦查员对焦一星在4月24日夜间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可令所有专案人员大跌眼镜的是，焦一星说那天晚上自己由于身体不舒服在医院吊盐水，并没有出现在电车厂，他甚至还拿出了事发当晚自己的病历记录卡。
0: 在专案人员几乎已经认定焦一星就是作案人的时候，焦一星却拿出了不在场的证明，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值班人员王师傅看错人了，还是焦一星根本就是在撒谎呢？就在专案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案情又有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突破，有人来自首了。
1: 电视剧《金水桥边》也有同样的桥段，金水桥派出所将冯双柱逮捕以后，他们认为冯双柱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不将这个组织查清楚的话，他们将来肯定还会做出为非作歹、破坏社会治安的事情。于是金水桥派出所的公安们就将破案重点放在

0: 更精彩。
1: 就在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把怀疑的目光对准这两个人的时候，汽车行的乔老板来自首了。他声称自己是被国民党特务拖下水的，自己决定改过自新。在真实历史中，在案件变

0: 不其然，经过漫长的等待，到了后半夜，一辆轿车从汽车行的大门急速驶出，公安人员不禁暗喜，他们立刻动身上了一辆大卡车，尾随在轿车的后面。可谁料这是国民党特务精心设计的包围圈，乔老板不过是一个诱饵，吸引公安人员到来罢了。国民党特务手持枪支埋伏了起来，待到公安人员一下车，特务的枪支立刻开了火，双方开始了激烈的交战。而这次行动组的组长孙光大也因为中弹不幸负伤。
1: 在漫长的拉锯战后，公安人

0: 视剧中，公安干警们释放了面对自首人牛延斌自杀的状况，专案组的成员们只得重新寻找新的线索，以寻求新的突破口。
1: 与剧情类似的是，北平电车厂火灾案的专案小组在牛延斌自杀后，也对他生前接触的人员进行广泛的调查。专案组人员来到了牛延斌家，通过对牛延斌

0: 牌特务，直接受上方指挥。
1: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电视剧《金水桥边》中电车厂火灾案的探案步骤。从小商贩冯双柱，到与他一起作案的蒋老板，再到福瑞汽车行的乔老板，特务组织的刘队长，眼下专案组人员又追查到了一个名为华北督察组的特务机构和宏顺贸易行的张经理。再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北平电车厂特大火灾案的探案步骤，从怀疑李成圭、傅金维到否定两人的作案可能，从怀疑

0: 住处的窗户看到一个车队开到红顺贸易行，并把一个个大木箱卸下车堆在了院子里。见他们清点完毕，孙光大只身偷偷潜入院子，撬开木箱，发现水果下面的稻草里藏的全是武器。孙光大胸有成竹地判断已经破获特务的行动计划和武器，便准备回派出所叫来专案组的公安人员。殊不知张永一在里屋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等孙光大率领大家回到红顺贸易行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木箱里也只剩下苹果。经过反复搜查，在院子里发现一条密道，孙光大这才知道自己中计了。
1: 电视剧中的这段演绎是对公安人员与狡猾的特务分子斗智斗勇的工作状态的精彩展现，而在历史上，对此案的侦破中，专案组侦探员追查到了顺兴米行的贾老板，想看看从他这里能不能查到火灾案的元凶和作案动机。经过调查，北平市公安局二处有一名工作人员是贾老板的朋友，于是专案组找到了那位党员刑警，请他出面。

0: 于是就向另一潜伏特务牛延斌下达指令，如果公安局果真怀疑上了焦一星，就由他出面去自首顶罪。
1: 于是按照上级的指示，4月24日夜间，焦一星带着也在电车厂工作的同伙潜入该厂，分别在多处放置了棒香、火药和浇过柴油的棉纱，点燃棒香后沿着原路逃跑。事情的真相

0: 开国大典，新中国的第一代公安战士们始终战斗在保障社会治安战斗的最前线。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龙眉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非常高的南极磷。

0: 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知道，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

0: 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米皮啊、嗯、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
0: 嗯、
1: 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0: 嗯、
1: 啊，而且

0: 咱们是老朋友了。
1: 嗯、
0: 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
1: 老师哈、嗯，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
1: 嗯，
0: 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了。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嗯，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0: 对对对对，

0: 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0。

0: 今天咱们双眼海也补贴50块钱，这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磷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

0: 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

0: 争吗？
1: 是吗？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

0: 在台上的医生进行提醒。
1: 顺利完成手术后，家勇感慨道：“
2: 北京的专家实时的指导，对我们当地的医生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是提高的过程。”
1: 一台手术的成败承载着患者的健康希望，也牵动着整个家庭。有了手术制控机器人和北京专家的双重保驾护航，患者家属的担忧也大大消解。
3: 现在有北京的专家可以实时的指导，我们就比较安心。希望医疗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能惠及到我们边疆的老百姓。
1: 据了解，目前这款自研创新设备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

0: 时间昨天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今天开始至19号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也是实力的见证，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啊，全都会师半决赛了。梅西和姆巴佩这两代球王还在飙记录，也想问问大家伙啊，您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哪支球队或者哪位球星呢？现

0: 那工业方面，上半年同样是稳中有进的，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涨了 3.9%，初创企业的经营活力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经营活力上升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的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6月份更是同比增长了 30.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上半年同比增长了是 34.8%， 人工智能太火了啊。专利呢，其实就是创新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说明咱们国家的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那邢玉官也表示啊，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呢，咱们国家的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而这些数据啊，刚才咱们不介绍了吗？这个商圈啊、文旅啊，这些数据换成咱们切身能够感受到的变化，商圈的人多了，餐馆的排队长了，电子产品和文旅消费越来越旺了。另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算力，这些靠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翻倍增长，那是咱们国家正在压住未来，经济稳中向优，最终呢，就会传导到咱们每一个人身上。那纯真经济就是经济数据的每一个百分点最终都会落回老百姓的日子里去，商圈的人流、工厂的订单、专利的增长，就是咱们中国经济最真实的信心指数。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咱们今天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新闻值得我们来关注啊。十年前的今天，2016年7月12号，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出了一份所谓的裁决。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十年来，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的势力啊，不断把它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试图借此来否定咱们中国的领土主权。那今天咱们就用央视新闻的深度调查，帮大家伙把这桩政治闹剧的来龙去脉

啊，跟咱们每个人的心血管健康有关系啊。中国心血管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概要最近正式发布了，系统梳理了我国心血管疾病的诊疗现状和流行趋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陆浩接受了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采访，针对报告给出了六大核心提醒，咱们就一条一条的帮大家理理清楚。第一条提醒，高血压不是单一病，管住血压还要管住搭档。报告显示，高血压住院患者中呢 30.3% 合并冠心病， 29.9% 合并脑血管病， 26% 合并糖尿病。陆浩表示，高血压本来就是冠心病、脑血管病的核心危险因素，同时跟代谢是异常的密切，跟代谢异常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光盯着血压这一个指标吧，它不够，要在降压治疗的同时呢，同时查你的血糖啊、血脂啊，对合并疾病进行共同管理，才能真正的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这个提醒特别实用啊。咱们很多老友家里都有那个血压仪，是不是？每天量，每天量，但是血糖和血脂您多久没查过？

患者要严格的遵医嘱，坚持用药，定期复诊，评估您的心功能。日常呢，做好啊这个出入水量的管理，家属也要配合监督他的生活方式啊。真的，有的时候看着点，因为很多患者自己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哎，就好像放纵自己了啊，这不行，家属也盯着点。第五条提醒就是心脏的康复普及率不到12%，术后呢不能只靠静养啊。那我们国家的数据显示呢，支架术后患者仅有10.7%接受了心脏的康复，心衰患者的康复率也仅有9.6%。不少人甚至部分医生都觉得血管打通了，病情稳定了，后面养着就行了，这是错误的啊，错误的。术后长期静养导致什么呀？肌肉。

时长啊，队长带队征战记录啊，都登顶了历史榜首。六届大赛年年送出助攻，对面英格兰的领军人贝林厄姆呢，是少年巅峰啊，连续的淘汰赛完成双响，复刻了1986年马拉多纳的少年奇迹。另外一面呢，是暮年孤独

0: 识别比较困难，所以它的分解效率会大幅度的这种下降。等于说您吃的不只是纯脂肪，它有的时候裹着这些精制糖、增稠剂等等，属于油和糖的双重热量暴击，它代谢起来比较有困难和负担。
1: 嗯。

这些没有办法被正常代谢排出的，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液或者是腹腔脏器的间隙里边，而且呢它会靶向堆积啊，它是堆积内脏脂肪而不是皮下脂肪。这种普通的咱说的这种饱和脂肪，植物油啊，咱多余的这种热量啊，其实是优先存在这皮下的，就是体表的这个肥肉，这皮下的。但是这些加工过度加工的反式的油脂会干扰我们脏器的脂质代谢，比如说会

到周围形成了这些内脏脂肪，但是啊，这内脏脂肪的危害可比咱皮下这肥肉这个危害大多了啊，它容易诱发这种高血脂症啊、脂肪肝啊，甚至影响到我们这些脏器的一些代谢，引起转氨酶的升高。除了分解效率，包括它的储存方式不一样，而且最主要的问题，它摄入比较隐形。您自己家里炒菜这油放多放少，您能知道，但是您哪知道说我吃块饼干、喝杯奶茶，呵，这其实喝了半个油进去，咱不知道啊，所以轻轻松松就超标了。这一超标，得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这油啊，这脂肪啊，就储存在您的。

0: 朋友觉得我不吃蛋糕，我不喝奶茶，这些隐形油跟我没关系，离我远远的。但是呢，好像说它也可能藏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你比如说速溶咖啡里那个植脂末啊，饼干里面的起酥油，还有一些那个素肉素食点心，你看它素的好像挺健康，里面有什么代可可脂什么的。那您帮大家伙儿能不能总结总结，整理整理这个隐形油高发区的清单呢？就是逛超市的时候，我们重点看哪些品类？这个配料表里面有哪些关键词，让我能逮着它呢？
1: 没问题，这个高风险这个食品品类啊，这。

蛋挞、泡芙啊，这里可能会含有，包括一些巧克力的零食，平价的巧克力涂层，这带可可脂的巧克力的一些带可可脂的微化了，包括一些巧克力的冰激凌，然后还有一些素食加工品，对吧？有人说了，我大老爷们儿，我不吃那甜的，素牛排、素的肉干，包括一些素的点心，它。

是不管的。如果您说我就想吃那奶香款的，我就得意那个沙拉酱那奶香味儿，那怎么办呢？哎，也行，咱用无糖原味的这个无糖的这个酸奶，咱现在说的很多种希腊酸奶，没有植脂末，无糖的这种酸奶，您如果配上一点柠檬汁啊，少量的这种黑胡椒了，完全可以替代这种沙拉酱的口感，同时。

一个很多人特别容易忽视的健康信号是有关系的。每天早晨起床之后的第一次小便，您留意过吗？人说留意那玩意儿干嘛呀，多恶心啊。真不是，这第一次晨尿啊，真的可能跟我们这个身体是息息相关的，能看出来，特别直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啊，渤海啊，就提醒大家，晨起的第一次排尿的状态能够反映出我们肾脏的健康。因为晨尿在膀胱中呢，它已经存留了超过4到6个小时了，时间算比较长的。那如果尿液中出现大量细密的如那种啤酒泡沫一样的啊，静置了十几分钟都不消散的情况的那种沫，那可能是咱们的肾脏滤过膜受损的信号。因为正常尿液所产生的泡沫较大，而且会快速消失，区别就在这里。另外，如果起床之后呢，我们经常感到腰酸背痛、全身乏力，也可能不只是您昨天晚上睡觉这个姿势不舒服的问题。中医讲腰为肾之府，如果说排除了腰肌劳损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近期也没有剧烈运动啊，但是休息后腰部疼痛无法改善，

0: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恩宇中学临时安置点里住着梨树沟村、大东沟村、雕窝村、塔洼村的村民，其中塔洼村转移来了103人。塔洼村支委郭晓东说，村里在最开始就摸清了大家的情况。
1: 村两委有一个专门负责年纪大的帮着给打饭呀，三个网格员帮着给摸排出来谁有糖尿病症的或者基础病的老人，其中有4家做了手术的行动不便，住咱这又是上下铺，我们安置在别的地方了，专门派一个支委负责他们这4家人。有一个最小的7个月，也都挺好，姥姥在这帮着带孩子。
0: 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到7月12号，这个安置点已经运行了4天。虽然平谷区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解除了，但考虑到目前仍处于地质灾害危险期，村民们还不能马上回家，仍然要在安置点里再等等。雨停了，但有些事儿郭晓东已经在心里盘算上了。
1: 回去之后我们要复盘，人员有点分散，下次就安排在一个楼上。第二，有的他回城里上班了，有的又新过来的，我们应该做好房间的名牌卡。
2: 再来关注7月11号夜至12号凌晨，一场强降雨过后，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与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一片约12万平方米的桃园成了水塘。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挖掘机清沟、抽水车排水，30多名村干部、镇村工作人员和区果品产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争分夺秒抢排积水，评估现场桃树为什么这么怕水。专家解释，桃树根系较浅，需要充足氧气，长时间泡在水里容易缺氧烂根，超过24小时就会出现明显伤害，时间越长风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特别提供。

0: 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汁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腾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儿能有多大呢？
1: 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呀？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儿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腾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儿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添加剂，
1: 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腾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你会发现
1: 能粘住。
0: 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
1: 筋儿，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好像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 119.92 分。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

地北桥西、陶然亭公园南门，也就是开往西红门方向五个站位，满足居民日常买菜购物、通勤往返、休闲游园多元出行需求的同时，还解决困扰陶然亭公园南门至右安门外大街无直达公交车的问题，减少居民从目标地至公交站的步行距离，实现点对点便捷乘车。再来关注公交线路绕行甩站。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受通朝大街西行方向道路交通管制影响，公交集团九条线路才

成的爱情悲剧与其性格到底有何关联？孩子戏剧性的离去与他身后的声明又有没有关系？近日，岳麓书社推出新作《诗人之死：中国文人的启梦、爱欲与国忧》。这本书直面生死之外并无大事这一命题，以诗性之笔重现了嵇康、李煜、文天祥、纳兰性德、王国维、顾城、海子等十位诗人生命最后时刻的精神图景。生死问题是对生命最精准的教育，一个人如何看待死亡，直接影响他如何看待生命、自我与世界。作者通过解读这些诗人的核心作品，揭示出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最为执着的坚守、最为挣扎的爱欲，以及最为真实的人性面相。本书以

体现和潜能的，其实可能是近几年，大概就是在35岁之后吧。35岁之后，我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生命体验，可能它是一种死亡焦虑，或者叫一种存在的焦虑。在那样一个时间点，我会想，在我的这一生中，在必将走向终局的这样一个平凡的一生中，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生命？大概是2021年的时候，知乎的一位严选专栏的制作人，他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选题，就是诗人之死这样一个选题。这个选题最开始呢是在知乎去上线，他的名字就叫做诗人之死。因为有一些机缘，那岳麓书社的编辑老师就找到我，说对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后面也经历了很多的写作上的扩充和修改，但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一点就是，我们保留了诗人之死这样一个题目，且不说它是非常的准确的概括了这本书创作的核心。可能我还有一种私心，就是觉得也许我这本书去书写死亡这个主题，虽然并不是完美的，虽然并没有写到我心目中觉得最好的那个程度，这样一个程度也许在我以后的生命的长度里面，我会试图再去写这样一个主题，再去实现，但是它可能已经包含了我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核心的内容啊，我是很希望它呈现在未来的读者的面前。我的前言里面也有一段话。

有很多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李商隐，对吧？这样一位落魄的，又非常光辉的，非常具有天才性的一位诗人，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王勃啊，他也是用一篇。

0: 国学传统的儒学上的修养，是因为这个大家熟悉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几位诗人的这个选择啊，您又是这个出于怎样的考虑？
1: 比如说您举了两个例子，文天祥和王国维。哎，确实当我们在也许这是在中学的课本上啊，也许是在一些名作上知道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我们确实不是以诗人的身份最初去体认他的啊。我想我们大多数中国的孩子知道文天祥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会关系到一个作品，就是他的《过零丁洋》，尤其是里面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

在后来写的一些诗作，我们就会发现呢，文天祥面临的很多复杂的东西，恰恰是让他成为一个更了不起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我写文天祥这篇文章里面讲到了一件事情，文天祥在被俘之前，他就有想过啊，真的是到了那一步，我。

让这些对方敌军的官兵也要看到，更要让宋朝的这些移民普通的民众要看到啊。那么这篇文章，平心而论，他的文采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值得以他的文学成就去流传的一篇文章。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篇文章来看啊。但是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我们现在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说文天祥有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的内容，或者假设他看到了以后他内心怎么想，没有这样的记载。可是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尤其是当我们知道了怎么样的一个对比以后呢，文天祥后来在元军的大脑之中被磋磨了好几年，他依然是不祥，最后被杀。而王延武生计文天祥，想促文天祥之死的王延武最后是活到寿终正寝的。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对比以后，我们就会觉得王延武的这个行为真的是很诛心的，或者说其实甚至是有点残忍的一个行为。拥有自由的王延武去怀疑说已经失去了自由的文天祥，你到底能不能熬得住。好，文天祥没有去直接回答他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叫质疑，可是后来文天祥在

样子，那你的妻子、你的女儿，他们从此也可以过安稳的人生。这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我们不仅说道德的压力啊，这一定是非常大的情感的压力。可是文天祥呢，在做了极为痛苦的衡量之后，他还是选择拒绝。文天祥说，我如果一切都没有了，包括我的生命没有了，但是我相信一个东西，那就是在我身后历史的长度里面，后人的注释里面，我会得到一种公正的评议。在这个公正的评议里面，

0: 在诗学成就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诗人，在人格的高度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我的这篇文字还不足以配得上他。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写文天祥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写得更深入一点，写得更好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李煜在他登基之初，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在强大的敌人的一种窥伺下呀，自己的国家是处在一种危险之中的。最开始，他就采取了一种可以说是对这个宋太祖呢是比较阳奉阴违的一种态度的。你派使者来到我这里呢，我就以一个臣属国的一种穿上什么样的衣服，是穿上紫袍。早在李璟的在位的时候呢，就已经取消了关于皇帝的种种仪制，所以李煜不仅是不称帝，而且呢，他在面对宋朝的种种的外交事务的时候，他都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臣属的位置。可是私下里，他有种种的军事的准备，可是这种军事的准备依然受到很多的限制。再加上一些地理条件，再加上当时的一种比较复杂的博弈的形式，应该说是处在同样地位的一个国家，就是吴越国，他就采取了跟李煜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军事政策。他从一开始

0: 可能不是特别的公允，所以我给李煜这一篇的题目，我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在历史的缝隙中》。我就觉得说，李煜他能当上皇帝是一个偶然，他没有办法对抗他强大的敌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命运的错位里面呢，李煜他去写词的时候，其实他的早年的词，是没有那么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验的。
1: 是的，
0: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李煜不亡国，他在词学史上不会是一位那么著名的词人，给人这么强的冲击力，在文学史上留下这样的名字。包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给李煜非常高的一种评价，说这个李后主之词是变灵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个人觉得好像这有点拔得过于高了，但是这里面比较有趣的就是，王国维一定是在李煜的作品里面看到了自我的一种人生的核心的体验。
2: 一朝花开傍柳，寻山无觅题空。
1: 有关南唐后主李煜的故事以及他的诗词，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各位朋友来介绍。那么本书当中

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部分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

0: 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0: 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

理赔员对照历年汛期出险记录，走遍辖区低洼巷道、下穿桥洞、老旧小区，标记每一处积水隐患点。不等险情发生，救援人员便提前驻点高风险区域，24小时值守，从源头减少车辆涉水受损风险，用应

0: 昌平区已聚集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位居全市前列，技术路线全面覆盖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三大方向。未来科学城管委会生命科学服务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工作相关负责人杨浩坤表示，今年4月，昌平区印发全市第一个区级支持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突破，支持企业集群发展，支持产业生态构建。
1: 昌平区将锚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高地的总目标，继续发挥创新

0: 通过这样的指导，精进手术的技巧，把先进的技术留下来，让本地患者不用奔波也能享受到高水平的治疗。
1: 一台手术的成败承载着患者的健康希望，也牵动着整个家庭。有了手术质控机器人和北京专家的双重保驾护航，患者家属的担忧也大大消解。
2: 现在有北京的专家可以实时的指导，

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

也是国内投入规模开发的比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南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技术突破也让克鲁沁油田的年产量从3万吨跃升到了80万吨峰值， 连续10年稳产40万吨以上。 再来关注生物学方面，在自然界中排队似乎是一种高级的集体智慧，能够帮助动物更高效的迁徙觅食或者是防御。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黄迪颖团队 在白垩纪中期的缅甸琥珀中发现了迄今最早的陆生节肢动物排队行为化石证据，相关成果发表在了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生物科学。在这枚仅有指甲盖大小的琥珀中，封印着一幅奇妙的远古画面，13只体型微小的幼蚂首尾相接，体轴方向高度一致，排列成一条近乎完美的直线。 尽管树枝流动让个别个体的位置偏微，但是整体队形依然整齐。研究人员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聚集，而是一支正在执行集体迁徙任务的队伍。经过鉴定，这些幼蚂属于蛛形纲翅螨科，被命名为新物种原丝裂对螨。它们体长不到1毫米，却长着至少3倍于体长的大长腿。 在队列中相邻个体间常常的不足互相接触，科学家推测这种腿碰腿的触觉反馈是他们在缺乏视觉的情况下维持直线队形的重要方式，就好像盲人借助手杖保持步调一致。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化石中发现的黑科技丝线连接，这不仅是螨虫利用丝线的首个化石证据，更揭示了螨虫吐丝能力在演化中多元发生的现象。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向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倾诉，寻求关于人际交往、家庭矛盾和恋爱情感的建议。研究人员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类技术或许会扰乱青少年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成长过程。日前，一项发表于《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的研究显示 ，AI 能代替一处，但如果AI缺少防护机制与人性化的设计， 青少年过度依赖它，会错失在真实人际互动中培养关键社交能力的机会。数据显示，青少年使用AI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64%的青少年使用交互式AI，

0: 140万亿，两年增长超过1000倍。那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究竟什么是 token， 为什么它的增长量如此之快？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掌握 token 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 IT 科技专家醒客。醒客先生您好。
1: 哎，大家好。
0: 现在呢，我们用人工智能用的比较多，而且呢，随着各种 AI 的出现，我们听到一个词叫做 token。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 token？ 它跟我们

0: 蛋，第二周变成100块钱买一个鸡蛋，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这个 token 啊，你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价值啊，就是如果你把每一个单位的 token 看成一个固定的价值的话，它的价值实际上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是飞快的贬值的。但我用了贬值这个词还是个贬义词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哎，我们物质就是我们平时在信息社会用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东西啊，越来越便宜了，就说明我们能够享受到的这个实际的内容是快速增加的，所以实际上它是个褒义词。
1: 那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大的贬值？原因是什么呢？电还是那些电，时间也还是这些时间，究竟在这个微观的领域发生了什么？
0: 其实我记得我们10年前啊，当时聊了一个话题，就叫起点来临，对吧？或者叫基点来临，不同人念不一样哈。其实当时提出一个说，智能社会哈，它是一个指数型的。

其实每一个背后它对应的生产时候，你发现工业社会我们要折成什么叫做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么折才相对合理一点。那么对于就是我们今天 token 就是这样， token 呢就是说你如果你只是算好啊，你给了多少流量进去，给了多少流量出来，那这个也就是说那个这个付费就完全变成什么呢？变成人家想要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对吧？我因为我给你输出的时候，我可以无限制输出啊。那么，所以在这个上面哈，一方面你发现专业人士在这个使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 token 呢，很多都是有一定的包的。他就是说，哎，某一个高级用户他能用多少量？哎，一个月是用多少量？哎，中级的用户一个月是用多少量？所以他。

0: 那你就知道哦，我十个人打电话，我就打了10次，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让龙虾去跟你打，你说给我打个谁的电话，那他有可能他要依次的去找一遍之后再打，你就发现。

觉得，就未来在以 token 为中心这个业务里面哈，它本身是一个分等级的，它就跟今天我们用货币去衡量这个产品就不太一样。货币衡量产品的时候，它是以等量的方式去计算的。虽然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平均这个工作时间哈，但是呢，到了这个 token 上面哈，它确确实实要清晰的区分出来的等级，就是因为什么呢？就不，因为它不同等级的这个 token，它在使用当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而未来的应用哈，如果你要想让这个应用更稳定的话，

智能化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先做了一个自我的数字员工，对吧？来应对你工作或者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那首先它就要及时啊，二一个它要准确啊。这个在这个质量的要求之下，那你的 token 消耗和这个过程，你。

级的一个衡量方式。就这个 token，比如说是吧，比如说二级换一级的话，它可能是10倍的关系，就是说你一级里面10个，你才能换二级里面的一个，而二级换三级也是要10倍的，就形成一个质量体系里面的一个指数分布，也就是越高级的这个 token 呢，其实它跟下一级相比，它都是以乘以一个倍数来提升它的价值的。那么这样一个方法的话，它就会让这个 token 的价值在日常中使用好，就有点接近我们现在这个钱的概念，因为我们日常中用钱多一倍钱就是多一倍。

当时的话，这只是简单的区分了好的和坏的，可能我们卖的就是最终的那个产品，就是卖电饭锅，或者是卖这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叫做稀有金属、稀有的一些材料，这些都是有品质的。就是说，也就是你不能把 token 看成是一样的，而是要看的就是已经有品质化的这么一个基础。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

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八威继续北上，江南北部到东北多地将陆续迎来强降雨天气，暴雨积水围困小区，多部门8小时接力排涝保通行。女超联赛焦点战，北京女足主场绝平上海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台风八威。今明两天，随着八威继续北上，江南北部到东北多地将陆续迎来

0: 然后就是给队伍添砖加瓦。
1: 按照赛程，北京女足将在7月19号17点客场对阵山东女足，这也是女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

0: 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每斤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

0: 响了，铜锣响了，村干部敲门的声音也响了。
1: 嗯，
0: 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75岁的谭凤林，哎呀，瘫痪在床。7月9号的下午，村支书韩德威推门进来就喊：“叔，家里不安全，您得去您儿子家住几天，您赶紧收拾收拾衣服，明天上午我拿轮椅来接您。”没有客套，一声叔，他透的就是着急和不容商量，这是转移村民的最强的动员令。当然咱说啊，动员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总有的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侥幸的心理，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有一个什么情感呢，叫故土难离，还有的人惦记着自己家的老房，还有家里养的鸡鸭没人喂呀。村干部就挨家挨户的劝，找三姑六姨劝，在炕头上一坐就是个把小时，任您倔强的像一块石头，最终也都被咱们的村干部说服了。像当时劝说现场啊，一位汪大娘满脸写着一个字儿：愁啊！你看我这一走，家里的鸡怎么办呀？
1: 嗯，
0: 因为上周末我在家看北京卫视，然后正好也看到了这段采访。当时咱们捧河岩村党支部

0: 我们说的转移，因为一旦是橙色预警，那就要开始转移了。您不能说这雨都下到那个家门口了，你再开始转移，那就有点不赶趟了，对吧？
1: 其实咱们很多防汛的工作，真的就像翟汉说的，我们要主打一个未雨绸缪，把很多的风险隐患排查清楚。

0: 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地质灾害啊，是要比这个下是在下雨之后才容易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土松了啊。这个周末呀，这下了不只是一整天啊，就好多天的这个雨是按下了一个简单的暂停键。这很多市民都觉得这难得雨后清凉。到这个北运河边亲水散步，哎，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关键是咱这雨刚停没多久，现在贸然去亲水，或者去河边溜达，会不会有点小风险啊？
0: 这风险很大，尤其是咱，你也知道，这次这个雨是下在半夜，对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其实很多地方能感觉得出来，这个雨量可真的是不小的啊。那天气转好，其实并不等同于风险解除。那你看，北运河作为北京市重要的一个行洪通道，北运河目前呢还在承接上游来水，处在一个泄流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水流还是很大呀。这泄流期间河道水量依然是大，而且水流湍急，存在着安全隐患。在这里呢也得提醒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啊，可得远离河道，避免在危险区域活动。
1: 没错。
0: 哎，为了守护市民的安全呢，这北运河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啊是加密了沿河巡查的频次。在北运河的沿岸，工作人员啊就发现竟然有市民还敢坐在这个岸边垂钓，
1: 这心态是够好的，但心也有点太大了。
0: 这工作人员赶紧连忙上前劝阻啊，师傅，这会儿可真不能钓鱼啊。

0: 随时留意天气预报的预警信息。
1: 是，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您关注我们新闻广播，如果有比较大的雨情，我们也会及时为您播报相关的消息。也请朋友们提醒自己的家人，提醒自己的好

0: 姐姐们，咱们家的蓝莓是基地直采，当天发货，冷运锁鲜，买到就是赚到啊！
1: 哎，但这个之前李克老师提醒过我，他说你千万别被那个骗了，好多都不是在果园里，都是那个绿幕抠出来的
0: 啊！没错，
1: 哎，
0: 这算是紫鲜，因为现在技术实在是太发达了，你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您瞧瞧，
0: 这记者仔细观察发现啊，这个枝条晃动的频率非常的规律，就跟那个音乐节奏一样，噔噔噔噔，
1: 还挺有节奏感。
0: 哎，随着主播调整姿势，这个画面可能还会出现延迟和虚影。
1: 那关键这样，大家是不是都看出来了？你难道不露馅吗？
0: 对呀，这观众也觉得奇怪呀，这赶紧留言问说：“这背景是真果园吗？这你能不能从树上摘一个呀？”这一直热情互动的主播啊，就避而不答，
1: 有点心虚。
0: 在商品的评论区啊，这消费者就开始收获后表达不满，说这直播账号的这个属地在山东，他怎么是从广州发货的呀？也有说这果子又小又软，跟主播展示的可不一样啊。这有一名消费者秦女士就有一个类似的经历。
1: 怎么

0: 个诚信、透明、有序的消费生态。
1: 确实这一事儿啊，我觉得平台绝对不能缺位，是吧？还是要对这种带货的直播间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如果发现这种擦边的、弄虚作假的直播间，我觉得是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的。当然也给咱们的消费者朋友来提个醒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人之常情，大家谁不愿意吃农产品，吃那个田间地头，现采现发的，谁都愿意吃更新鲜。

这太不值当的了，太浪费了，我又会把我们家洗手间的门、厨房的门、其他的门都关上。是，我也会这样，尽量缩小一个物理的空间。金豆妈说，我这两天洗澡的时候在沐浴露里都掺点花露水，这样洗完出来之前啊，你给它从头到脚冲一遍，自个儿也凉。

0: 我发现我的眼皮会对开始
1: 起起来，真的，
0: 我从
1: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0: 很心酸的。我跟你说，就从三月到五月，不是密集的播了一段自媒体平台，萌翻就那两个月给我把眼皮播凹了，所以充分说明啊，
1: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0: 你听我说正经的，你也差不多了，没两年了。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这种说话多的朋友，还是要多补血气，氧气还是很重要啊。当然，人家说确实，你跟你同款的那叫冰球，可以按摩一下，我觉得可以按摩一下，对我来说下颌线什么的，是不是可以给他消消肿之类的？
1: 是。
0: 来，再看其他朋友留言。

0: 2.2元一斤的、
1: 嗯、
0: 一般来说西瓜也有3.5元一斤的，我不知道和炸汉观察到的价格差不
1: 多。反正我平常买某平台29块钱一个，
0: 嗯、就是它
1: 大概4.5斤，4.5公斤，哎，4.5斤，
0: 麒麟瓜是吧？
1: 对，就是麒麟瓜、嗯、因为它没籽嘛，然后比较甜，麒麟瓜确实不错啊，而且今年确实便宜了不少、啊、
0: 是，我觉得咱们呢也多买几个，咱也支持一下农户朋友，可以、
1: 嗯、
0: 在单价有所降低的情况下。

0: 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打开听听 FM，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就可以一键报名，用您的独特声线拿下属于您的配音舞台。那接下来咱们稍微歇会儿吧，听首歌曲，一首歌曲和广告片花过后回来和您接着聊，稍后见，
1: 稍后见。

0: 那我听众互动平台，我可能就会说一个善意的谎言。但如果我说没有没有，很担心后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会出卖我，你知道吗？但是对每一位男主持人，
1: 好了，此刻就到这里就可以了。

流、美妆、穿搭、旅行等生活方式内容见长的网络社区，居然也成了世界杯赛事的呈现平台。有一位在北京读大学的男生小冯，特别惊喜地发现，他的女朋友啊，原来从来不看足球，但是前几天突然跟他聊到了一个话题，

0: 亿。嗯，那这说明什么呢？很多球迷的观赛方式是从电视转向了互联网。Z 世代的年轻人喜欢晚睡，但未必愿意早起哈。
1: 是
0: 凌晨四五点钟起床看世界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太煎熬了，不行。更何况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下，从头到尾看一场九十分钟的比赛，本身也不太符合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习惯。
1: 嗯，
0: 而小红书呢，恰好承接了这种碎片化观赛的需求。另外，有越来越多的球星也入驻了小红书，开了官方账号，也拉近了他们和粉丝之间的距离。像你刚才说的贝林厄姆。
1: 嗯。

0: 希望我们的球迷朋友可以抓住。
1: 说完这个世界杯啊，就在家看世界杯也得注意安全啊，这个安全的事情每天大城小事都得说一说，
0: 每次都是你来说。
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老生常谈了，但为什么老生常谈呢？因为怎么这类新闻天天都有呢？
0: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哪个方面？
1: 哎，今天再来看一个社区啊，观音寺南里小区啊，你又被通报了，小心一点。
0: 被翟汉老师通报了，
1: 天天通报啊，这个电动车违规充电的问题啊，这大家又发现这个长期有人从楼上拉电线出来充电，风险比较突出。你别说啊，我现在我会发现有人甚至敢从家里拉一个电线出来给电动汽车充电。
0: 这是可以操作的吗？
1: 这是可以操作的，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0: 但是咱们家用的那个，
1: 它有很多种装置，你知道吗？就是它通过各种各样的那种线的转换啊，就是真的邪门版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我觉得听着挺悬的。
1: 对，就是你明知道它危险，你还非要去这么干。这观音寺南里小区电动车非线充电啊，物业。

0: 自行车相互混杂，摆成了两列，所剩的通道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
1: 您瞧瞧，这真是够费劲的
0: 啊。这六号门前啊，这正好有个大爷就跟我们说出了原委，说我们这儿的充电点啊没有棚啊，日晒雨淋，所以就爱往楼道里停。
1: 哦，大家就心疼自己的爱车嘛，我就天天风吹雨淋的，也没个棚子。
0: 是，他指着这个小区北门方向一指，你说你看那边，有个带棚子的车棚啊，这谁来谁占，这没位置就只能推楼道里啊，再没位置就只能搁外边。这有时候物业发现也能给挪出来啊，但是架不住有人总是能停进去。
1: 其实我们也理解啊，咱们都是爱惜物件的朋友，是吧？这自己花了不少钱买的电动车，希望能够保养的更好一些。但是您想想，安全是不是更重要？
0: 你可想而知，这个走廊也是消防通道啊，某种意义上的，对不对？
1: 当然咱也建议，就说这小区能不能咱设计设计，给大家弄个

0: 说味道不错，但我还真没买，因为咱们台门口不有一家同仁堂吗？然后他说可以去试一试。
1: 行，你到时候再说两家，以免人说咱收了广告费。
0: 我还真很难能说到那么多的。
1: 有没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来推荐推荐啊？夏日的清凉饮，您家会喝什么？你看博荣姐发了一张图说，儿子知道我喜欢这个口味的水，特意买了一箱，这不是刚刚收到货、我一看是红豆薏米水。
0: 说到这个，那我不得不跟大家来好好讲讲这个红豆薏米水的这件事儿、
1: 你待会儿再讲吧，咱们要放歌了。
0: 好好好。
1: 来，咱们稍微歇会儿啊，听首歌曲，歌曲过后回来和大家接着聊，稍后见。
0: 稍后见。

0: 痒，就像是有小石子似的，能不能用啊？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甭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都能用。趁着好视力26年大庆优惠，优惠大，福利多，现在您购买就可以享受50岁的专项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还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就这还没完，额外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嗯，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说我的夏日清凉小秘籍，也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那接下来和大家说其他的事儿吧。
1: 哎，我们说这个夏天啊，室外热的不行，
0: 嗯，
1: 那咱就找个室
0: 内
1: 凉快凉快。
0: 去哪儿？
1: 哎，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最近这一室内，人多呀。
0: 嗯，
1: 这北京几大商场啊，
0: 都和你一样想的，咱们去室内凉快。
1: 真的是想的都是去室内吹空调。这家伙，我有一天，咱这个有一天我工作日中午去了趟和盛汇，
0: 还好吧？
1: 天哪，人特别特别的多呀！
0: 因为朋友们知道咱们大城小事不是周一到周五播吗？所以我去和盛汇，我都是周末去。只要每次我有时候去到地下一、地下二，我觉得有点窒息。
1: 你见过在电梯口拉那个排队的那个？就是那个线吗？就是
0: 没有，
1: 他们甚至人多的时候会在
0: 扶梯口，是吧？
1: 扶梯口
0: 有
1: 都开始给你排那个线。然后这个我有一天工作日中午去，都人挤人，太火爆
0: 了
1: 啊！但是确实可能和盛汇辐射面比较广，而且真是交通方便。
0: 而且不得不说，和盛汇现在我心里一定能排到前三，我真的很爱逛这个商场。
1: 还有什么大型汇聚，真的人都太多，三里屯人也多。但你真的别说，和盛汇交通真方便。你像我家离和盛汇也得有10多公里，但我开车10多分钟就到了。
0: 你有没有觉得他那个地下停车场也设计的比较合理？它不像有些停车场，如果说这么大的客流的话，你进出口得排半天呢。
1: 但是真的，我现在周末晚上晚高峰我也不会去的。
0: 嗯，
1: 这个排队也很严重啊，真的挺吓人的。
0: 那说到和盛汇怎么？
1: 和盛汇最近又

0: 整个楼里面就是全都是这个明星或者是这个 IP 的内容。
1: 好嘞，那我能理解了。但我觉得大街上更多我看到的是痛车，就是用那个动漫。
0: 我跟你说，其实我说实话，这也是我的观察。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得去交管局？
0: 哎，

0: 蓝魂说洛天依，洛天依不是人啊，洛天依是一个虚拟偶像，
1: 但是他背后会有声优，是山心。我还采访过
0: 山心，我跟他们那个一个配音社有一个朋友非常关系非常好
1: 啊，北斗企鹅，
0: 对，然后
1: 北斗企鹅没有我没请过的人，我就这么说，是这样，
0: 围绕真的是二次元大咖，
1: 真的真的真的，来来来说来说啊，咱们那个节目接近尾声了，刚才呢也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65岁的还能不能享受咱们好视力的补贴呀？
0: 我也想问问呢。
1: 哎，当然可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亲自体验效果。50岁以上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多重好礼。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也有听众好奇啊，问这个好视力为什么只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因为过了50岁，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就比较明显。

0: 1-866-7979，4001-66-7979。那最后咱们再抓紧时间念两条大家的留言呗。
1: 嗯、
0: 我们的夏日清凉小秘籍，大家都有什么样想分享的呢？古月佳人说，我的第一个小秘籍，夏天得把我的长头发梳起来。
1: 嗯、
0: 专门呢在厨房还准备了一台小风扇，跟你们一样啊，开客厅的空调，觉得卧室也挺凉快，还不至于特别的凉。家里现在常备着冰镇西瓜，各种口味的冰棍也都买起来。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29.8的那个西瓜，它就是可以让你买冰镇版的和常温版的。但我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它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就是我感觉啊未必准确，但是我感觉那个冰镇版的西瓜要比常温版的老一点，也就是它会把这个它的那个供应情况进行一个分配，我觉得也挺聪明的啊。而且我看刚才这个有一位老师也说啊，这个潘色奇宇老师说他自制了一个冷泡茶，发现冷泡茶今年很火啊，就是咱别说冷泡茶了，现在冷泡杯也特别火，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茶袋，你看看他说用他用茉莉花茶、陈皮、山楂加那个凉白开泡水，哎，泡半天就能喝。

0: 在即将入伏的这个天气当中啊，当然我觉得湿度已经上来了、大家还是可以找一些清凉的小方式，咱们舒适的度夏、那今天的大正小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美哲，
1: 我是翟汉，
0: 待会儿二零还是你是不是？
1: 是我和清瑞老师
0: 的
1: 新闻
0: 2026，咱明儿见了，
1: 稍后见。

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揭示所谓裁决存重大谬误。
3: 台风巴威北上，沈阳遭遇百年一遇暴雨，巴威还会影响北京吗？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北京2026年积分落户6003人拟取得资格，最低分值119.92分。
3: 海南成中国第一个禁止销售燃油车的省份，2030年实行。
2: 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停火备忘录为何名存实亡了呢？稍后请听专家分析。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3: 哎，赵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呢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呢快速的上升。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今天上升到了34.4度，湿度也比较大，天气呢是晴晒闷热。预计未来的3天呢，也就是从周二到周四，受到暖气团的影响。

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和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家法治的正义之举。

0: 进入到这个重新去入海。那么在这个入海的过程中间呢，它不会再像它在热带海洋那样可以吸取大量的这个温暖的海水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前热，不但能够维持，而且可以扩大。它进入到中高纬度的这些海洋之后，不管是黄海还是渤海，它的海面的温度都是越来越低的，所以它的这个台风的能量供应呢，就基本上被大幅的切断了。由于这几个原因呢，它都会逐渐的去减弱啊，从这个热带气旋到这个最终减弱到一个温带的气旋。
1: 变为温带气旋之后，巴威对华北，尤其是北京和东北地区有什么后续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马军的解读。
0: 那么虽然呢，它这个台风呢是在一个减弱的过程中间，但是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破坏力了。那么它之前的这种破坏力可能依靠的是这个大量的这些热带海洋的海水带来的这些前热去驱动的，能量去驱动的。但是呢，它到了北方之后呢，在运动的过程中间，特别是北方呢，又有这些冷空气啊，冷空气的活动，这些冷暖空气交汇啊，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连片的这种暴雨，大暴雨，而且呢，还容易激发像飙线这样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从而呢，导致就是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些潜在的灾害。所以从这两天的预报来看的话，东北地区呢，现在它已经在经历很强的降雨，特别是

在这个空调外机所感受到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可能台风中心的这块是狂风暴雨，这个气温也比较清爽，但是在周围呢，它就

0: 的降雨减弱。记者联系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从上报的情况上来看，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事故发生。
1: 记者今天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除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今天都已经全市停课、停业、停工。受降雨影响，辽河、浑河、太子河、普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界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

0: 的一起案件，并针对近五年涉及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纠纷案件发布了典型案例，明确各方责任边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1: 今年二月，王女士到昌平区一家饭店的包间用餐，由于包间地面与走廊地面存在落差，王女士一脚踏空摔倒，诊断为多处韧带损伤、骨挫伤。她认为

0: 大数据，在重点区域和时段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同时严格落实汛期安全行车各项措施，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1: 体育方面，少年挥拍激情逐梦，今天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在顺义区原力体育中心网球馆开赛，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网球选手齐聚北京，一众小将首次登上国际赛场切磋比拼，为期5天的赛事也为国内网球后备人才搭建

军的保护之下，从怪木泽海峡靠近阿曼那一侧通过的，所以伊朗进行了袭击。那么伊朗袭击之后，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和伊朗就开始互相袭击了。在过去这一周里边，美国是袭击了伊朗4次，那么每一次伊朗也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那么在上周六的时候，美国实际上是对伊朗发了一个最后通牒，美国要求伊朗在周六当天要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伊朗也不能再袭击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有任何的管理控制，更不能收费。所以从一开始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达成共识，所以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伊朗就按伊朗理解的这一套来执行。

次性的大规模的摧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所以在过去差不多一天时间里边，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三轮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加起来总共袭击了伊朗差不多400多个军事目标。现在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既然通过谈判

墨西哥等多支队伍教练则是在赛事结束后没有获得续约，有主帅只执教了十多天就黯然离任，足以见得如今国家队帅位容错率极低，几乎容不得半点失误。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是换帅潮爆发的核心诱因，更多球队跻身决赛圈也大幅抬高了各界的成绩期待。对于绝大多数非顶尖强队，世界杯小组出线就是硬性考核指标，一旦止步小组赛，主帅就会成为失利的第一责任人。韩国队创下队史世界杯最差战绩，主帅在全民声讨中辞职。荷兰因为战术保守早早出局，主教练也为球队的失利全权担责。足坛向来赢球归于球员，输球问责教练，残酷规则从没有改变。即便是底蕴深厚的传统劲旅，主帅也难以独善其身。德国、克罗地亚阵容实力不俗。

如今各国足协普遍追求出成熟稳定的战术体系，赛事失利后换帅成为成本最低最直接的纠错方式，却也是最浮躁的选择。频繁换帅看似及时止损，实则严重透支球队未来。一支成熟的国家队需要稳定的战术体系、固定的更衣室氛围和长期的建队思路。教练频繁更迭，让球员反复适配新战术、新打法，球队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最终会陷入换帅、磨合、失利、再换帅的恶性循环。足球

0: 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欧元对美元小幅承压下行，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教员姚世军。世军你好。主持人好。世军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情况吧。好的。
2: 周一亚洲走强，欧元对美元承压走弱，汇价交投一点幺四零零附近，整体呈现小幅下行的态势。上周末呢，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使本轮欧元承压的核心驱动因素聚集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指向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民用船只的能力。伊朗方面回应迅速且强硬，中东地缘紧张的这个局势还是快速升温了。这一局势，中介在两方面作用于欧元对美元。其一呢， 这个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直接推升了美元的避险需求，对欧元形成了一定的下行压力。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持续，可能推高能源价格，加剧欧元区通胀压力。但从市场目前反应来看，避险情绪提振美元的逻辑仍然占据主导，概括的能源通胀反导致欧央行加息的支撑效应。此前市场曾预期

0: 6.06欧元兑人民币7.7505，英镑兑人民币9.0852，澳元兑人民币4.7075，加元兑人民币4.7969。
1: 好，非常感谢世军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一家媒体7月11号晚间发布了一份为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

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

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地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

年尼氏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 28.9 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八位

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

的180万吨级贾玲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使用了会不会影响孩子？包括从最原始的全身激素出现之后，然后从开始这个激素，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开始，从，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全身激素先用，后来就发现这个性价比太低。那我们治这样一个鼻炎，然后用全身激素，它带来的副作用非常多，然后就开始第一代。

建议他2周为一个时间段来减一次量。如果他是短期的，像这种2-3周之内的，或者是4周之内的这样一个病程，那我们可能一

0: 黏膜的情况，或者它的合并症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它有哪些基础病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综合来考虑，
1: 嗯。说到这个用药，除了鼻喷激素，我看到还有一些处方，比如说除了鼻喷激素，还要吃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哈，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白三
0: 烯
1: 啊、受体激动剂啊，这些药物哈，
0: 嗯，
1: 这些药物是合并组合拳吗？还他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种鼻喷激素它里边的溶剂啊或者防腐剂其他的辅料的成分可能会有差别，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更换其他的，就是我们还要请医生看一下是不是

0: 发病里面它也只是占一部分过敏性鼻炎
1: 都会变
0: 成为息肉，但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人，然后他合并这类病的患病程度就会升高
1: 哈，所以这个得积极治疗哈。
0: 对，积极治疗。
1: 鼻息肉现在是不是手术治疗也比较方便？能手术吗？
0: 慢性鼻炎伴鼻息肉，它也是强调一个综合治疗，
1: 也是综合治疗，
0: 就是手术联合药物。相对来说更强调以药物为基础。手术呢，它的目的，也是没有办法让这个病完全去根儿，但是也会有它的作用。
1: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全身的综合考量之后，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啊。
0: 对，是的。
1: 说到这个慢性过敏性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

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19:92，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公示期为今天到7月20号。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经公示没有异议的申请人，可以在2026年7月21号到2028年12月31号期间办理落户手续。落户阶段实

0: 不错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下的结果，也谢谢大家。
1: 这样中国女排就有一胜三负结束了世界联赛中国香港站的争夺，他们将以东道主的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打。

0: 这也是女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
1: 国际方面来关注，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日本大分县佐伯市当天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4人被刺伤，嫌疑人被抓获。日本大分广播公司报道说，当地时间13号9:40。

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近半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

船"四航永盛号"近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的仓储库区的面积。该船为

行，对已获得刑事批签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现代都市人生活节奏快，熬夜成了家常便饭，但您知道吗？好好睡觉其实是在给大脑洗澡，

体重管理年三年行的相关的，可以说肥胖的防控形势哈是十分的严峻。但同时呢，今年四月份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

0: 远的规划，长远的失能卧床要花不少钱，要让这个理念呢，更加的，就是像我们不能够肥胖一样，要让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概念，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在瘦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健康瘦、强壮瘦，而不是虚弱瘦，更不能把老年的时候的这个肌肉本钱，因为你要减肥，把它们都给消耗光了。
1: 所以朱老师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全生命周期的来管理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尤其是体重管理。因为以往说了很多年哈，大家老说减肥减肥，说我不能胖，胖了可能跟很多慢性病都有关，我们的三高可能都跟你的肥胖有关，这么多年的宣传了，这种声音已经入脑入心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控制自己的体重，给身体打了一个不太好的基础，他的这个减重是不科学的，而最后导致老了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更多的一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为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好大家的体重，那国家卫健委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看到这个指南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名词好像大

然后看的是你肚子上肥肉不要多，看是撞在哪个部位，这个是要清楚的。还有就是看着那个秤上数字一涨，就把那个碳水当毒药哈。当了毒药以后，这主要觉得女性会更多一点，最后掉头发呀，生理周期紊乱呐，内分泌也紊乱了呀，变成了身体就开启了一个节能模式，随时都准备着哈，我要挨饥受饿。这个肌肉掉的就比脂肪还快还多，成功的就把自己搞成了慢代谢，喝那个低代谢，喝凉水都长肉，干啥都没力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对这个大脑的记忆力这些都会是有损伤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

0: 您母亲哈、啊，之所以85岁了，现在还能健步如飞，跟她年轻时候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是不是运动习惯都有关系。她怎么就能给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肌肉气囊、安全气囊充了这么多的能量哈、啊？
1: 是前两年，这两年没有，她有的时候会摔哈，就自己就平衡过来了，
0: 嗯，
1: 就稳过来了，就可能别的人像这么一下就直接砸下去了，她能稳过来，那就是她的肌肉有力量能够稳过来。我自己观察她，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吃饭细嚼慢咽，他吃顿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oh.
1: 是达到、就是很慢慢的吃，心平气和的慢慢的吃、
0: mm-hmm.
1: 你们所有的人都吃完了都走开了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他也能够在那个地方专心的耐心的开心的这么去把这顿饭给吃完、
0: mm-hmm.
1: 这个是第一点我观察。

0: 管理门诊，因为我本科是学临床医学的嘛，我好多的学生嘛不都在医院嘛，他们那些就是做内分泌的基本上现在都在做那个体重方面的这样的治疗咨询，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了。但是呢这个收官的时候面对的肯定都是硬骨头，把那个以瘦为美改变为多肌为美，纯肌为美，这个就是健美为美，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媒体人更大声的去传播去呼吁啊，让大家都知道。还有呢就是现在你说外卖是吧，还有那些这些各种各样的那些饮料，还有各种各样的超加工食品，整体是一个增肥少肌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生态还在存在，这个也要慢慢的来。另外呢可能有的人减下来了不少，在大家轰轰烈烈的嘛，你也减我也减，大家都不落后，
1: 热情有啊，减下来了，
0: 有的会反弹，反弹，所以的话呢怎么样能够做示范，抓教化，重养成，就看在这个养成阶段怎么样能够彻底的成功，成为一个长期的整个社会的一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难的。最难管的就是老年的这个肌少症，真的是比较难管的。但是呢到处都看到这个老年人们他们蓬蓬勃勃的在那个地方参加训练哈，我也觉得也还是有希望的。另外就是小孩子的小胖墩现在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另外呢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像睡眠不足的人太多了，睡眠不足他的肥胖比例就很高，所以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不仅仅是给减重这个夯实基础，同时也是给增肌，给一个夜间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硬支撑，所以这个睡眠的问题我认为是下一步的一个攻坚问题。
1: 体重管理年的这个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建议哈，这种日常增加一些抗阻运动一样，可能我们在体重管理的公众认知上还存在着一些阻力，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抗阻运动哈，把这个阻力给它从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当中去给它对抗掉。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爱吃这个外卖哈，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等等，或者说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要在夏天的时候我要赶紧啊少吃东西，然后甚至我要短时间内增肌肉，就是任何一个

0: 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问24摄氏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 23.48 亿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开 5.8%。 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台风巴威持续供水，东北多地今天强降雨持续，黄淮江淮多地也有

0: 一辆车作业完一个状态啥样，司机在冰在车上他可能观察的没有观察这么细，3点钟一直到晚上7-8点也有可能，有可能晚上还有夜班呢。
1: 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和建设，通燕高速上运输建筑材料的货车越来越多，保洁作业既要避开高峰时段，又要实现一遍作业能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干净。马修强对现有设备进行改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反复的做实验，冲、洗、扫是怎么一个模式最优化？我们首先是第一个遍清扫，清扫车的作业效果是比较好的。扫完以后，我们上水车，对咱这个路面进行一个冲刷，冲刷完以后啊，就是利用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洲闻名。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0: 藏在蛋糕、饼干、奶茶、零食里边，比那炒菜的油还容易让人发胖。那想问问团友们，您平时会吃那些买吃的时候啊，买吃的那些时候啊，会不会看那个配料表？有没有什么食物您一直以为挺健康的，后来才发现其实油很多？那欢迎大家伙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间的聊天室跟我们留言。直播间呢照例有红包。今儿咱们还得关注几件大事呢。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出炉了，消费、投资、新兴产业表现怎么样？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中方再次明确表态，那是一出政治闹剧。还有心血管疾病报告发布了，高血压患者的共病管理有多重要呢？另外在12:45左右吧，咱们连线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孟孟大夫，专门给大家伙讲讲怎么识别这餐桌上的隐形油。那千道墙已留好位置，快来跟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今天呢，纯真头条，我们先来看一条新鲜出炉的经济半年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咱们帮大家伙翻译翻译这份成绩单到底怎么样。先说这消费啊，上半年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了 2.7%， 其中呢，商品消费增长 4.0%， 服务消费增长 0.8%。 大家买什么最积极啊？电子商品的需求是最高的，同比增长 9.5%， 文旅相关的交通和餐饮消费热度也是持续高涨，分别增长了 6.1% 和 4.9%。 还有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线下商圈的人流热度同比增长了 5.7%， 那逛街的人多了，消费自然就活了。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官总结说啊，上半年消费总体呈现出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组合拳正在精准发力。咱们再来看看投资，那高技术领域投资的热度是持续攀升啊。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多少呢？118.4%，翻了一倍还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这些数字就告诉我们资本正在加速往新赛道上聚集。那工业方面，上半年同样是稳中有进的，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涨了 3.9%， 初创企业的经营活力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经营活力上升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的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份更是同比增长了 30.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上半年同比增长了是 34.8%， 人工智能太火了啊。专利呢，其实就是创新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说明咱们国家的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那邢玉官也表示啊，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呢，咱们国家的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而这些数据啊，刚才咱们不介绍了吗？这个商圈啊、文旅啊，这些数据换成咱们切身能够感受到的变化，商圈的人多了，餐馆的排队长了，电子产品和文旅消费越来越旺了。另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算力这些靠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翻倍增长，那是咱们国家正在压住未来，经济稳中向优，最终呢就会传导到咱们每一个人身上。那纯真经济就是经济数据的每一个百分点最终都会落回老百姓的日子里去，商圈的人流、工厂的订单、专利的增长，就是咱们中国经济最真实的信心指数。
2: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1: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咱们今天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新闻值得我们来关注啊。十年前的今天，2016年7月12号，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出了一份所谓的裁决。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十年来，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的势力啊，不断把它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试图借此来否定咱们中国的领土主权。那今天咱们就用央视新闻的深度调查，帮大家伙把这桩政治闹剧的来龙去脉一次性的拆解清楚。先还原一下历史，到底怎么回事？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市政府单方面就中非有关南海海洋

管辖权争端提起了强制仲裁，违背了双方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那中国政府随即明确拒绝菲方的仲裁请求。到了2016年7月，所谓的裁决出炉了。华洋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一针见血地指出，菲律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通过历次军事行动非法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中菲之间南海争议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啊，就是菲律宾提起这次仲裁，就是把他的非法主张和非法侵权进行一次漂白。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在后面配合，菲律宾当时的阿基诺三世政府充当傀儡的政治闹剧。这个临时仲裁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广受质疑。从程序上看，尽管菲方的诉求被做了各种各样的包装啊，但实质事关咱们中国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直接涉及到海洋划界，而领土问题根本就不属于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管辖范畴。海洋划界也早在2006年就被中国政府声明明确排除了。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了越权代理，严重滥用了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那从结果上看，这个所谓的裁决更是荒唐透顶啊。举例来说，他把南沙最大的岛屿，面积达到50万平方米的太平岛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好大的岩礁啊，进而认定了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岛礁可以产生专属的经济区和大陆架，这完全不符合公约的规定。如果按这个标准，很多国家的主张都是非法的。那海洋世界海洋仲裁员当中，一人由菲律宾指派，另外四个人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庭长日本籍的法官指派。这位庭长反华的倾向非常明显，还是安倍晋三内阁的重要政治顾问，结果就是他指定的仲裁员全都来自于欧洲，对亚洲事务毫无了解，也谈不上对南海问题的了解。那吴世存说，这可能会成为国际仲裁史上的一桩丑闻呢。这样的裁决不仅是非法无效的，更是荒唐的。对于这场闹剧，中方的立场十年来始终清晰坚定，该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

0: 和平。谁在借恶法搅局南海？十年时间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纯真金句就是：和平不是你裁决出来的，是维护出来的。南海的每一寸波涛都在见证着中国维护主权的坚定意志。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刚才咱们聊了南海仲裁案十周年，接下来这条啊，跟咱们每个人的心血管健康有关系啊。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概要最近正式发布了，系统梳理了我国心血管疾病的诊疗现状和流行趋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陆浩接受了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采访，针对报告给出了六大核心提醒，咱们就一条一条的帮大家理理清楚。第一条提醒：高血压不是单一病，管住血压还要管住搭档。报告显示，高血压住院患者中呢，30.3%合并冠心病，29.9%合并脑血管病，26%合并糖尿病。陆浩表示，高血压本来就是冠心病、脑血管病的核心危险因素，同时跟代谢是异常的密切，跟代谢异常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光盯着血压这一个指标吧，它不够，要在降压治疗的同时呢。

但是血糖和血脂您多加才算真正的防住了风险。第二条提醒，女性的心梗风险容易被低估，有症状要第一时间排查。因为报告显示什么呢？急性心梗啊，整体的住院死亡率是 3.6%， 其中男性 3.0%， 女性呢却高达 5.1%， 明显更高啊。陆浩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女性冠心病的症状吧，它经常不典型，不像男性是典型的胸痛为主要表现，患者自己可能就意识到了，那但是女性呢，她没有这么明显，就被患者自己甚至是部分医生给忽略了，错误的归因为什么呢？这情况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情绪问题啊？是不是更年期的啊？围绝经期的综合征啊？从而延误诊治，所以特别提醒啊。

络，随着血液就进入脑部，就引发了体检呢，咱们早发现。一旦确诊，要遵医嘱啊，规范的抗凝治疗，从源头来降低脑梗的风险。第四条提醒就是，心衰再入院率居高不下。出院以后呢，管理和住院治疗是同等重要的。报告显示啊，心衰患者出院后30天再入院率能达到多少？11.8%，这就10个人里面有11个，将近12个。90天再入院率能高达多少呢？22.7%，将近23个。所以说，很多患者再住院的根源在于出院后管理不到位。怎么个管理不到位啊？比如说擅自停药减药，不按时复查，不控制饮水，最终导致您病情反复。所以他强调啊，心衰是需要长期规范管理的慢性疾病，出院绝非治疗的终点。患者要严格的遵医嘱，坚持用药，定期复诊，评估您的心功能，日常呢做好啊这个出入水量的管理，家属也要配合监督他的生活方式啊。真的有的时候看着点，因为很多患者自己觉得没什么

巴佩领衔的法国也是多场硬仗的淬炼呢，攻守均衡，攻坚的手段也很多元，两届决赛的征战经验也带来了无可匹敌的大赛抗压战力。那一边是层层渗透的青春传控风暴，一边是攻守平衡反击锋利的冠军强队，两套截然不同的战术体系正面较量，值得期待啊。而且对咱们老友来讲啊，看世界杯不只是看球吧，那看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当年，当年谁没熬夜看

生大量的反式脂肪酸，麦芽、糊精、白砂糖，这听着就挺香的，这东西，哎，结构的特殊，决定了人体的消化酶识别比较困难，所以它的分解效率会大幅度的这种下降。等于说您吃的不只是纯脂肪，它有的时候裹着这些精制糖增

麦酥、曲奇饼干、奶油蛋糕、蛋挞泡芙啊，这里可都可能会含有，包括一些巧克力的零食，平价的巧克力涂层，这带可可脂的巧克力的一些带可可脂的微化了，包括一些巧克力的冰激凌，然后还有一些速食加工品，对吧？有人说了，我大老爷们儿我不吃那甜的，哎，素牛排。

0: 一点柠檬汁啊，少量的这种黑胡椒了，完全可以替代这种沙拉酱的口感，同时它还保留了这种奶香味儿，也没有芝士沫，非常的顺滑啊。您可以用这种无糖酸奶去拌，
1: 嗯，
0: 汁也很好，里边您再加点水果，加点凉拌菜，效果也很好。但是您说我想吃点这种鲜香的也行，零添加的蚝油，注意啊，是零添加蚝油，加上陈醋，加点白芝麻，您拌点刚才您说那黄瓜末海带，就特别。

0: 那种油的杀手啊。好，感谢孟大夫。
1: 好嘞，我们回见。
0: 嗯，回见。哎呀，说的那些爱吃的都不能吃了，但是为了身体健康啊，有的时候嘛，我们控制控制咱们自己这个嘴馋啊。下面是时光指南。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0: 刚刚聊完这个隐形油，接下来这条指南呢，跟一个很多人特别容易忽视的健康信号是。

合我们某些年龄和某些身体状况的人。我们推荐大家什么呢？快走慢跑，体重特别大咱们走就行了，不一定非得跑。还有就是游泳，哎，这水的浮力会解决很多问题啊。另外就是戒烟戒酒，还有避免滥用药物，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任何长期服用的药物我们都要严格的遵医嘱，定期做好肾功能和尿常规的检查。那时光指南的纯真金句是什么呢？肾脏是我们身体里最沉默的劳模，它不会喊疼也不会罢工，但是晨起的第一次排尿是它每天递给你的第一份健康报告。

美好的时光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要说再见了。今儿中午啊，我们从上半年的经济半年报看到了消费的回暖，新兴产业投资翻倍的势头，从南海仲裁案十周年看到了中方坚定维护主权的决心，梳理了心血管疾病报告六大提醒，分析了世界杯四强争霸的看点，连线孟大夫揭开了餐桌上

0: 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北京2026年积分落户6003人，拟取得资格。今年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已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案件185起。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开5.8%。今天，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都结束，即日起进入公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

于心不忍呐、可便是朝野臣子，权衡各方需要、各方影响及兵民农商士学之望，找不到第二个司马光。在20多天的相持中，春官居错月楼热闹起来，朋友们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规劝司马光勿再谢辞，勿负皇恩，勿失民望。司马光也在心知

骸骨屈摧，不堪驱使，以身许国可也。朝政之弊，积重难返，身似秋风。

150余人手持青苗保甲不便奏表，从四面八方来到京都投宿，把广开沿路弄得热闹至极，也把司马光推到了朝野高山仰止的境地。

经图治，私用贤辅以之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计从，人莫能兼。遂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乐毅，蜀先帝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此不是出之英主，况千载而难逢者也。司马光一开口，

疫苗、免疫、示意、奢待等法，以聚敛相上，以苛刻相趋，生此历届，其今为梗。又有鞭笔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病夫数十万，抱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制宝甲，护马以自军备，便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亲接商税等钱，以供军需，遂使九土之民失业穷困，如在汤火。

敦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致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一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张敦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联，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的集结。蔡确、张藻、韩振和京东转运使吴鞠后都向张敦靠拢了。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安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五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做出了精细的分析。

以令各局所知，庶几可以参考一同，无所疑议。司马光所荐举的这25人，多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被贬逐者，其个人才智皆为当时俊彦。太皇太后纳司马光所荐，召被贬逐者入京，为吕公著，为尚书左丞，为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为孙觉，为侍讲，为朱光庭，为左正言，为王延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实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17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意义的筹划。王延叟声称青苗实困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军书负伤害国，当尽废罢。晏芝只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渎之人，除恶务尽。梁道竟然使计，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17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患般。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张敦、蔡确、张藻、韩振、吴鞠后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长抱负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军书法、市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军税法、免刑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立顿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账，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木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

0: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

故障率非常高，并且 M16 步枪的小口径子弹穿透力太弱，在丛林作战当中，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清敌人在哪儿，大家都是朝着敌人大概的方向扫射一通。 M16 的子弹近距离根本穿透不了树木，更很难射中越南士兵。

的系列步枪在全世界的用量近 AK-47。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当中，世界爆发了60多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其中能见到 AK-47 家族踪影的就有40多场。其中，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加速了这种武器的大规模使用。

军队当中光荣地退役了。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撼动 AK-47 系列枪械在广大枪迷心目当中的地位。 AK-47 系列枪械在十大经典武器、六大名枪等排行榜当中是频频上榜，而随着联机对战游戏《反恐精英》的风靡，更多的枪

而其他的挂着卡拉什尼科夫商标的产品甚至囊括了雨伞、剃须刀、香水、军用匕首、巧克力等等。但是枪支毕竟是凶器，同样存在着滥用枪支杀害无辜或者自伤自杀的情况，这样给社会的秩序和安全提出了挑战，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就美国而言，枪伤已经成为美国高中学生当中造成死亡的第二大主要原因，并且以这种原因而导致死亡的增长速度，在这个年纪的黑人或白人学生当中比其他的原因都要快得多。根据美国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高中生说他们很容易搞到枪，6%的学生说他们曾把枪带到过学校，大约有6%的学生说他们实际上拥有枪支，而在这些学生当中，又有大约1/3的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
2: 3, 2, 1,
1: 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4: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0: 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好的，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呢天空逐渐转晴，气温呢快速的上升。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今天上升到了34.4度，湿度也比较大，天气呢是晴晒闷热。预计未来的三天呢，也就是从周二到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历经8年的深耕。当世界各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和产学研界人士都把目光投向上海时，举世瞩目的人工智能盛会也将拉开序章。
0: 据了解，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过200家企业，几十家

增温。台风呢，它因为生这个过程中间呢，凝结成这种狂风啊、暴雨，但是在它的周围升上去的这些大量的这些空气，都从周围呢，它会形成一个下沉的气流。那么在下沉的过程中间呢，被压缩，在压缩的状态下就会升温。不但是它的温度是高的，而且就是所谓的类似于热穹顶的这样的一个下沉的高压系统，它就是像一个锅盖一样，就会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有点像在这个空调外机所感受到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可能台风中心的这块是狂风暴雨，这个气温也比较。

0: 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今天都已经全市停课、停业、停工。受降雨影响，辽河、浑河、太子河、蒲河等河流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截至今天早上六点，辽宁共转移避险17万1412人，其中抚顺156933人。
1: 今天国铁沈阳局部的部分列车呢，因为强降雨停运，下一步将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

0: 历史数据复用范围，及时展示积分和排名区间，支持移动端查询审核结果。公示期间将公示人员年度总积分和九项具体指标分值。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三伏天将会从7月15号，也就是后天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那么三伏天为什么有长又有短呢？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呢？
0: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是20天。如果夏至到立秋之前有4个庚日，那中伏就是10天；如果有5个庚日，那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长三伏。
1: 庚呢，就是干支纪日法中天干里面的庚，含庚字的天干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次，即为庚日。如果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的时段上来看，

据了解，三伏贴是遵循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中医原理，借助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之时，打通经络，温散寒邪，固本扶正。今年三伏

流逐渐攀升，类似的安全案件96件，其中地面湿滑、设施磕碰等一般性意外摔伤引发纠纷占比超过60%。昌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0: 职业伤害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承担，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截至今年的六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经达到了2990万2000人。
1: 我们再来说说，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2026年。

0: 贤华表示，赛事引领对网球青少年们的成长非常重要，这类赛事既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竞赛环境，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网球和北京网球的影响力。
1: 高端的国际比赛对我们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平时更多的是训练和一般级别的比赛，他们更需要在这样高级别的国际的赛场上得到很好的锻炼，一方面是对自己这种平时训练和比赛的一种检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比赛过程里边能够跟国际上的优秀的这些同龄的小朋友进行相互的学习，共同提高。
2: 在昨天女超联赛第十轮的一场焦点比赛当中，北京女足坐镇主场先农坛体育场，与上海队1-1战平。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

0: 这中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1: 下了雷，埋下了祸根。或者说，说的更直接一点，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达成共识。双方呢，为了签署谅解备忘录，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

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三轮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加起来总共袭击了伊朗差不多400多个军事目标。现在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既然通过谈判打不通海峡，那么美国就要通过摧毁伊朗军事实力的这个目标来打通海峡。虽然美国也知道他不可能全部摧毁伊朗的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但是美国如果说能够把伊朗波斯湾沿岸的军事实力进行大大的削弱的话，就有可能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所以现在战争的性质就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而不再是通过谈判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这样的话，如果军事冲突不断的持续下去，虽然双方都不想爆发大规模战争，但是战争螺旋式上升，战争失控，演变成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在不

0: 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面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不过暂时没有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了伊朗官方认可。
1: 这份图表当中的照片明显是由人工智能生成，所谓的暗杀对象身穿橙色囚服，其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额头位置被标记了红色狙击枪的瞄准准心。
0: 在世界杯挪威对阵英格兰队开赛前，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官方账号在网上打赌，如果自家球队输球，就把头像更换为对方的标志，并且保留一整天。在挪威不敌英格兰出局之后，挪威航空愿赌服输，更换了头像。在后续的联合帖文当中，两家航空公司都向对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0: 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1: 有人用它量人情。
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1: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3: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

0: 又有没有关系？近日，岳麓书社推出新作《诗人之死：中国文人的启梦、爱欲与国忧》。这本书直面生死之外并无大事这一命题，以诗性之笔重现了嵇康、李煜、文天祥、纳兰性德、王国维、顾城、海子等十位诗人生命最后时刻的精神图景。生死问题是对生命最精准的教育，一个人如何看待死亡，直接影响他如何看待生命、自我与世界。作者通过解读这些诗人的核心作品，揭示出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最为执着的坚守、最为挣扎的爱欲，以及最为真实的人性面相。本书以十位诗人的生命终章为切入口，用诗性之笔与怜悯之心剖开文人的精神内核，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生死叩问。它如同一部中国诗人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让死亡褪去冰冷，成为注解生命、锚定风骨的滚烫诗行。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诗人之死：面对生命终章，书写永恒诗篇》。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广州医科大学的教师彭杰明老师。彭老师您好。
1: 李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非常的荣幸啊，能够有这样一次机会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谈一谈《诗人之死》这本书写作的心路和一些相关的问题。
0: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是选取了十位诗人，那这十位诗人呢，是从魏晋开始一直到现当代，时间横跨了差不多1700-1800年啊，1700多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哈。那么首先就请到彭杰明老师先跟大家讲一讲哈。那么您创作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是受到了怎样的触动，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1: 我可以往回推很多年，

编辑老师就找到我，说对这个题目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后面也经历了很多的写作上的扩充和修改，哎，但我觉得很。还是很欣慰的一点就是，我们保留了《诗人之死》这样一个题目，且不说它是非常的准确的概括了这本书创作的核心。可能我还有一种私心，就是觉得，也许我这本书去书写死亡这个主题，虽然并不是完美的，虽然并没有写到我心目中觉得最好的那个程度，这样一个程度，也许在我以后的生命的长度里面，我会试图再去写这样一个主题，再去实现。但是它可能已经包含了我个人的一个生命的核心的内容啊，我是很希望它呈现在未来的读者的面前。我的前言里面也有一段话，我自己还挺喜欢我的这段话的，就是为什么把诗人的死亡作为一个关注的对象呢？因为诗人是讴歌和痛斥死亡的人，是凝视和睥睨死亡。

了您刚才所说的那样一个思考。其实啊，第一时间会跃入我的脑海中的名字，有很多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李商隐，对吧？这样一位落魄的，又非常光辉的，非常具有天才性的一位诗人，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王勃啊，他也是用一篇滕王阁序留名千古，但是又是那么年轻的一个年龄就死去了。好，那么我就列了很多的名字啊，十几二十位诗人的名字。我们又进行了一些挑选，留下了一些诗人。当时是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当时是希望呢，这个诗人他的死亡的场景和他的一种人生的核心问题，或者是他一种核心的情节是有一种关联的，然后再去回推他怎么样在他的人生之中，为了他最这种最核心的一种生命欲望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很有可能啊，如果用一个现实标准去评判，他们是不成功的，甚至于这样一个努力是导向了他们的死亡。这样的一些诗人呢，他其实会有各式各样的一种悲剧。

0: 王国维、王国维我们更多的认为他是一位国学大师。那还有说像钱谦益，我觉得他本身可能我们更多的熟悉他也不并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不管是他的人生遭遇他的选择他在这种国学传统的儒学上的修养，是因为这个大家熟悉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几位诗人的这个选择您又是这个出于怎样的考虑？
1: 比如说您举了两个例子，文天祥和王国维，确实当

0: 已经灭亡了。作为一个忽必烈非常想招降的人才也好，旗帜也好，他就苦苦的支撑了好几年的时间。
1: 对。
0: 那么我们如果只从过零丁洋，就是我们去想象文天祥，我们就觉得，那他非常的坚定啊，那他是非常的决然的呀。他既然是一个能够流传千古的忠臣，他还有什么犹豫，还有什么脆弱，还有什么痛苦吗？我们就可能不一定能想到这些。但是如果我们去读一读文天祥在后来写的一些诗作，我们就会发现呢，文天祥面临的很多复杂的东西，恰恰是让他

以他的文学成就去流传的一篇文章，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篇文章来看啊。但是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我们现在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说文天祥有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的内容，或者假设他看到了以后他内心怎么想，没有这样的记载。可是我们今天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尤其是当我们知道了怎么样的一个对比以后呢，文天祥后来在袁军的大脑之中被磋磨了好几年，依然是不祥，最后被杀。而王彦武生计文天祥，想促文天祥之死的王彦武，最后是活到寿终正寝的。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对比以后，我们就会觉得王彦武的这个行为真的是很诛心的，或者说其实甚至是有点残忍的一个行为。拥有自由的王彦武去怀疑说，已经失去了自由的文天祥，你到底能不能熬得住？好，文天祥没有去直接回答他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叫质疑。可是后来文天祥在狱中啊，他在被俘的途中写的是，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不仅是

另外一首诗，他写了一个，比如说他有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啊，他说我作为一个亡国的孤臣，谁会替我去写我的历史呢？叫亡国大夫谁为传？我当时第一次读到这句诗的时候，我内心是觉得很悲哀的，甚至我也是觉得很感动的。

0: 不穷之作燕罗这样一个生活在南唐的宫廷当中的这样一位帝王啊，结果有朝一日成为了阶下之囚。那我们知道李煜在这个南唐亡国之前所作的词和南唐亡国之后啊，在这个北宋东京汴梁成为亡国之君的时候所作的词的整个的气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李煜流传千古的诗词啊，也都是主要都是亡国之后所作的哈。李煜作为一个南唐的亡国之君，与文天祥作为南宋的啊这个亡国之臣相比，李煜对于生命、对于死亡啊、对于他自己的境遇啊，他的这种态度和看法和文天祥有一些怎样的不同？
1: 是的，他们在经历上来看呢，其实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都是在自己的国亡了以后又活了好几年，这好几年是活在以俘虏的身份活在对方敌国的领土之中，而且呢最后又都是其实都是被杀的啊。
0: 对，
1: 一个呢是公开的被杀，一个呢其实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被杀。哎，但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把这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物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作为诗人，哎，给我们的印象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来。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而另一位是著名雷达专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他是我国机械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

0: 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近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泊船，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的仓储库区的面积。该船尾部设有一台巨大的全回转变幅式起重机，起重机臂长149米，最大起重高度达172.5米，相当于在50多层楼高的高空精准地抓取货物。船舶在固定尾吊时，可一次吊起2200吨重的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辆家用小汽车，是目前国内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规定了乘用车后碰撞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技术要求方面，该标准升级了低压系统蓄电池安全防护、车辆防火等要求，增加了高压系统安全、车门及门锁、乘员撤离、乘员舱内部构建、危险警告信号灯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全面提升车辆追尾碰撞的乘员防护、乘员逃生和二次避碰等安全性能。该标准要求碰撞试验后危险警告信号灯自动开启，以减少二次碰撞事故发生。该标准明确了碰撞过程中车门不应开启、碰撞后乘员逃生及乘员舱结构完整性等要求，来降低追尾碰撞中乘员伤害。试验要求方面，该标准全面升级了碰撞试验参数，试验台车质量由1100千克提升到了1400千克，更符合当前我国车型的质量特征。该标准还优化了试验前后车辆锁止状态、蓄电池状态等试验条款，新增了碰撞假人放置于驾驶员位置，更贴近我国真实车辆碰撞事故特征和应用场景。为了确保该标准有效实施，同时考虑车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新老产品切换等准备周期，该标准制定了分步实施方案。对于先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对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从2028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现代都市人生活节奏快，熬夜成了家常便饭，但您知道吗？好好睡觉其实是在给大脑洗澡。我们的大脑啊，其实在日常活动时会积累一些垃圾，那这些垃圾呢，主要是脑神经细胞产生的淀粉样蛋白和其他代谢物质。如果这些物质在大脑中堆积过多，就会对脑细胞产生毒性，甚至可能会导致脑细胞的死亡。那么我们该如何清除这些大脑垃圾呢？答案就是睡觉。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里的神经胶质细胞会收缩，细胞之间的空隙会变大，这时候脑脊液就像水流一样涌进来。那么这种液体在脑室之间流动，然后到达大脑表面，接着脑脊液呢会沿着大脑表面的动脉间隙流入脑内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脑脊液会不断地和脑内细胞液进行交换，把细胞产生的垃圾带到了脑静脉周系，最后排出脑外。这就是大脑洗澡的全过程。这个清洗系统在清醒时几乎是不工作的，只有在熟睡时才会高效运转。所以啊，熬夜不仅让人第二天没精神，更是剥夺了大脑洗澡排毒的机会。为了您的大脑健康，今晚放下手机，早点休息吧。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发明，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6: 制造，
2: 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这时间到了7月份哈，炎热的夏天要来了，很多朋友哈，尤其是爱美的女士朋友，可能又要在夏季重提一个更古

0: 不变的话题哈，就是我要减肥，要让自己看得苗条又瘦瘦的，美美的。其实我们关注到了，在2024年的时候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是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那到今年呢，正好是个收官之年。肥胖呢和高血压、糖尿病等200多种慢性疾病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肥胖的防控形势哈是十分的严峻。但同时呢，今年4月份，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其中明确提出啊，要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说如果你只减重不增肌，反而可能损害我们的代谢健康。所以我们看到网上有这种说法，说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而是喊你存肌肉。这些信号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在夏季饮食上我们又该如何调理才能真的存下肌肉？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从国家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信息背后的科学知识。欢迎朱毅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您跟我们对谈哈，咱们看起来是聊一个老话题，但其实视角不一样，我们站在了国家的层面哈。看到网上有网友起这样的标题，说国家不让你胖啊，国家也没有让你瘦啊，国家是喊你存肌肉啊。那从这样几个话术的转变，您能不能讲讲怎么理解这背后的一个变化？
1: 我觉得我们站在国家健康管理的视角上来聊这个问题哈，应该把格局打开。这个算是国家健康治理的一个段位升级。并不是说在不断的变换话术，先喊别胖又喊存肌肉。这个就是我要全生命周期的去管理你，而且我要系统的一个工程的来管理你。最开始的时候超重率已经1/3以上了，肥胖率那也16%几了，合起来就觉得是不可承受之重了，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是紧急救火
0: 啊，
1: 先把火势压住。现在压得还不错，2026年又发布了一个指南嘛，就把存肌肉增大了它的这个权重哈，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衰减不是老了才能得，而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免得它到老了的时候爆雷。所以的话现在就开始

0: 入脑、入心、入行动了。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就再上一层楼。要知道，老了没肌肉，失能卧床，要花不少钱。要让这个理念呢，更加的，就是像我们不能够肥胖一样，要让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概念，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在瘦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健康瘦、强壮瘦，而不是虚弱瘦，更不能把老年的时候的这个肌肉本钱，因为你要减肥，把它们都给消耗光了。
1: 嗯，所以朱老师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全生命周期的来管理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尤其是体重管理。因为以往说了很多年哈，大家老说减肥减肥，说我不能胖，胖了可能跟很多慢性病都有关，我们的三高可能都跟你的肥胖有关，这么多年的宣传了，这种声音已经入脑入心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控制自己的体重，给身体打了一个不太好的基础，他的这个减重是不科学的，而最后导致老了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更多的一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为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好大家的体重，那国家卫健委呢提出了一个新

0: 个指南是指导我们怎么吃吗？从饮食的角度来避免出现肌少症的情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我觉得就是要通过这个指南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吃，怎么吃我们才能够存下肌肉，这个在这个银行里面个个都能当富翁哈，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食谱，也是传统的中医食养、运动医学还有现代营养学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权威指南，营养干预和功能维护两者并驾齐驱，它最主要的就是要优质蛋白是要足量的，还有三餐是要均衡分配的，同时要增加营养密度，增强你的消化吸收率，同时呢是要按需补充，精准增加肌肉，另外呢强调要调理脾胃为本嘛，肾是先天之本，胃是后天之本，所以要调理脾胃为本，科学选用药食同源的那些物质来当好它的配角，帮助我们更好的存下肌肉，同时也提倡要加强抗阻训练，主动的各种的运动都做，有氧无氧都要有，这个还有什么柔韧训练啊，这些都要做。另外呢，就是很简单的，就像握力，就拿手去握东西的这个握力，把这个作为很简单又好衡量哈，衡量你的肌肉力量的金标准，还有你走路的这个速度。就把这些指标很好的拿出来，就是相当于就是监测你的肌少风险。你的握力下降了，你走路走得不快了，你都能够及早的发现，哇，是不是我的肌肉现在变少了？你早筛查，早诊断就可以早干预。另外呢，肯定就是膳食，具体的这个膳食是提供了很多可以落地的，你可以跟着学照着做的这种很细的这个建议。
0: 你看说到了两点非常核心的，一个是怎么吃，这里面可能融合了咱们的中医食养的一些原则，包括它核心强调的是蛋白质的摄入量哈，我们要摄取这种优质蛋白，同时不光是指导怎么吃，还涉及到了怎么练，比如说刚才朱毅老师提到的可能一些简单的抗阻训练，那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指南当中其实也提到的，所以这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也是我们国家首部官方的食养指导文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这个覆盖人群呢是30到50岁肌肉储备人群一直到老年患者，其实就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肌肉储备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不是到了老的时候我才关注说我的这个健康问题，而不是说只是瘦它才是健康的。所以这儿呢我们一会儿会请朱毅老师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哈，比如夏季怎么吃才既科学又能保住肌肉。那么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你看从国家层面给大家了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出台的背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实际调查或者是在数据统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公众在体重管理中会存在一些典型的认知误区，而针对这些误区，那么国家要发布指南指导我们怎么去科学应对。那朱毅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日常观察当中是不是大家在体重管理方面确实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啊，导致我们可能吃的不健康，运动的不健康等等
1: 啊？就是最大的误区哈，我感觉就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衣柜里面总是少了一件衣服，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身上多了那个3-5斤的肥肉，所以呢就每天都跟那个秤给较上劲了，只看数字不看你的这个，就说你的肌肉占比是多少，没去想这桩事情，看到秤的数字，那就是一个执念，就恨不得去量体重的时候，那个披肩发的都想把那个头发给剪掉，是不是？掉2两，觉得哎呦，我要公告全世界。长2俩，我觉得我要关起门来偷偷的哭。你就没有考虑你这个掉的这个三五斤到底是 肌肉还是脂肪、
0: 嗯、
1: 我们要减脂增肌，这个才是真正的瘦、哎嗯、同时呢增肌，有的一听着增肌就觉得我要练成那个施瓦辛格的那个样子
0: 啊，
1: 这个是健美选手的追求目标，
0: 嗯，
1: 我们只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谢的这个底座，把肌肉做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底座，不要觉得自己的大腿粗了一点觉得那不能吃饭了，我胳膊壮了一点不能吃饭了，你要看你壮的那个，如果壮在大腿上，壮在胳膊上，四肢强健，那是非常有力量的。你要看的是你肚子上肥肉不要多，看是壮在哪个部位，这个是要清楚的。还有就是看着那个秤上数字一涨，就把那个碳水当毒药哈。
0: 嗯，
1: 当了毒药以后，这主要觉得女性会更多一点，最后掉头发呀。啊，生理周期紊乱呐、啊，啊，内分泌也紊乱了呀，变成了身体就开启了一个节能模式，
0: 嗯，
1: 随时都准备着哈，我要挨饥受饿，这个肌肉掉的就比脂肪还快还多，
0: 嗯，
1: 成功的就把自己搞成了慢代谢，喝那个低代谢，喝凉水都长肉，干啥都没力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对这个大脑的记忆力这些都会是有损伤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总觉得我要天天我要快走万步，或者说我跑上几公里，这才叫运动。总觉得哈，去撸铁，哎，去拿着杠铃，就觉得哎，那个似乎不像在运动啊。哎，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我都觉得那个好像就没有兴致，
0: 嗯，
1: 就还是喜欢到外面去走走啊，跳跳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还有就现在总觉得看到某某某某的那些明星啊、演员啊，哗哗的都瘦了哈，觉得他们以前老瘦不下，现在怎么突然瘦下来，都总觉得是有那些减肥针，这个态那个态的一出来，都感觉是这些减肥针，哎，让他们就瘦下来了，可以就是躺着就瘦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

0: 完全可以靠生活方式干预改变的这些人群啊，这都是我在健康管理过程当中观察到的。
1: 对，可能有两个极端哈，对自己的这个身材要求过于严苛的朋友，他觉得短时间内我减不下来就很焦虑。就像刚才朱毅老师说到的，他把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看成是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可能是所有想要瘦的朋友在这个减肥道路上的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因为他没有真正考虑过，说我究竟减掉的是身体的水分，还是说我减掉的是我的肌肉，还是说我们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一些内脏脂肪，这个大家都没有细细考虑过，也没有这根弦儿，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导致了可能出现，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在短期内让自己的体重减掉哈，比如像说到的像司美格鲁肽，这个其实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处方药，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来使用的，而且像这个未成年人，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还有包括你可能有一些这个胰腺炎的病史啊，这样的人，他其实是还有一些禁用人群的。所以因为大家的这种误区，导致了啊，通过各种方法想短期瘦下来，结果最后出现了，比如说像基础代谢损伤啊，代谢率非常低啊，这个内分泌紊乱啊等等，得不偿失的一些问题。这其实是这么多年大家观察下来在公众的体重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典型的误区。那么既然有误区了，我们借着今天这节目哈，也想请朱毅老师给大家这个再来强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你要增肌，这个肌肉对我们健康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观察过健身房里一些就像您说的哈，特别在意自己那个身材，或者某些健身教练他们很注重自己的肌肉的那个力量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比如说蛋白粉，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等等。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增肌的核心意义在哪儿
0: 啊？增肌的核心价值简单的说它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肌肉是24小时都可以在那耗能的，这样的一个耗电大户，这样的话呢你就不那么容易的胖，你不会喝口凉水都会胖。还有呢就是这个肌肉你多了以后呢，你的这个体脂率你就能够合格了，而且你的腰围你也就能够合格了。肌肉的密度是 1.6 克每立方厘米，脂肪只有 0.9 克每立方厘米。同样的一斤肌肉的体积比脂肪是要小的啊，它自然的这个它就会显得它就会瘦很多嘛。而且只要你这个你的这个体脂率降下来了，你的这个腰围降下来了，你这个健康度就会高很多。我认为这个是第一个价值哈。第二个，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腿粗的人，他的这个血糖他相对来说就会稳一些。那就是因为肌肉能够把糖分当仓库存起来，它能让你的血糖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当了一个血糖的这个蓄水池的缓冲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整体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另外特别重要的第三点哈，就是这个肌肉就是我们老了以后的，现在不是有那种气囊裤嘛，防摔哈，摔了啪一下就蓬起来了，就充满气了。我们的这个肌肉就是我们相当于给自己内置了一个防摔气囊，是我们

0: 当中太少见了。
1: 整个小区的人，我把这本来这个小区里面，现在老人他就行动不便，以后就不太出来了。老人看到的就很少。看到几个推着轮椅出来了，走的都是步履蹒跚的，走上去一问，还比我妈年龄还小。我就感觉这是我妈她存下来的那个肌肉就很多。这个现在也有流行病学的这个观察就发现嘛，就是这个老人哈，他的这个肌肉越多，他走路越快，他的寿命就是会越长的。
0: 那 有没有观察过像您母亲哈，之所以85岁了现在还能健步如飞，跟他年轻时候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是不是运动习惯都有关系，他怎么就能给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肌肉气囊安全气囊充了这么多的能量哈？
1: 是前两年，这两年没有，他有的时候会摔哈，他就自己就平衡过来了，就稳过来了，就可能别的人像这么一下就直接砸下去了，他能稳过来，那就是他的肌肉有力量能够稳过来。我自己观察他，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吃饭细嚼慢咽，他吃顿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是达到就是很慢慢的吃，心平气和的慢慢的吃，你们所有的人都吃完了都走开了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他也能够在那个地方专心的耐心的开心的这么去把这顿饭给吃完。这个是第一点我观察到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他是不挑食的，当然我肯定给他配比的都是很合理的哈。这个优质蛋白是肯定是足够的，而且我还给经常给他说，他说为什么我吃那么多的蛋白，你的蛋白质没我吃的多哈。我就说您的这个年龄你可以蛋白质更多一些，但是在我的这个年龄呢，蛋白质更低一些呢，可能呢相对低一些哈，对身体是更有益的，这是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的。我给他解释呢，他也能够接受。还有就是

京，他就不大好出去打篮球，那他就在家打乒乓球，就跟那个发球机器人打，一打打半个小时，我就感觉他这个体力太好了。如果我觉得我跟发球机器人打，我打个六七分钟就挺累的了，他就匀速的呀，不就和人打哈？你老是打了要去捡捡球啊，要去这样那样的，他那个太匀速了，他就能够坚持打半个小时，打完了自己还捡球，也不带喘的。这个还是他长期的，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

常爱运动的，就热爱运动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最后才能带来一个很好的效果。效果就是说，可能我们说老人特别怕摔嘛，那可能他的平衡能力，他的肌肉力量就能保证他减少摔倒的这个风险，然后同时呢，对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支撑。所以这个是刚才朱毅老师给我们讲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在从老人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再对比一下，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哈，尤其是咱们北京久坐的一些上班族，大家呢就是苦于说，哦，我没有时间去运动啊。

0: 吧？
1: 啊，我感觉现在已经很有成效了。
0: 嗯，
1: 差不多的这些医院都开了体重管理门诊，因为我本科是学临床医学的嘛。
0: 嗯，
1: 我好多的学生嘛，不都在医院嘛？他们那些就是做内分泌的，基本上现在都在做那个体重方面的这样的治疗咨询，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了。但是呢，这个收官的时候面对的肯定都是硬骨头，把那个以瘦为美改变为多肌为美，纯肌为美，这个就是健美为美，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媒体人更大声的去传播去呼吁啊，让大家都知道。还有呢，就是现在你说外卖是吧？还有那些这些各种各样的那些饮料，还有各种各样的超加工食品，整体是一个增肥少肌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生态还在存在，这个也要慢慢的来。另外呢，可能有的人减下来了不少，在大家轰轰烈烈的嘛，你也减我也减，大家都不落后，
0: 热情有啊，减下来了，
1: 有的会反弹，反弹，所以的话呢，怎么样能够做示范，抓教化，重养成，就看在这个养成阶段怎么样能够彻底的成功，成为一个长期的整个社会的一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难的。最难管的就是老年的这个肌少症，真的是比较难管的。但是呢，到处都看到这个老年人们他们蓬蓬勃勃的在那个地方参加训练哈，我也觉得也还是有希望的。另外就是小孩子的小胖墩现在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另外呢，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像睡眠不足的人太多了，睡眠不足他的肥胖比例就很高。所以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不仅仅是给减重这个夯实基础，同时也是给增肌，给一个夜间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硬支撑。所以这个睡眠的问题，我认为是下一步的一个攻坚问题。
0: 体重管理年的这个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建议哈，这种日常增加一些抗阻运动一样，可能我们在体重管理的公众认知上还存在着一些阻力。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抗阻运动哈，把这个阻力给它从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当中去给它对抗掉。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爱吃这个外卖哈，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等等，或者说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要在夏天的时候，我要赶紧啊少吃东西，然后甚至我要短时间内增肌肉，就是任何一个想要立竿见影哈、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对于体重管理、健康管理这件事，它都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效果。也谢谢朱毅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收官不是结束，是开始，今天开始，不要跟体重称较劲，跟肌肉交朋友。
0: 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也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们的体重秤较劲，跟肌肉做朋友。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0: 它虽然有大部分吞咽到胃里去之后呢，然后但是它也就通过肝脏手过消除了、
1: 嗯、
0: 都给它排掉了、
1: 哦、
0: 很少再形成它的代谢产物，然后也没有相应的功效。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类的激素呢，它不会产生像全身的口服糖皮质激素、
1: 嗯、
0: 或者是静脉注射的这个糖皮质激素这种的副作用。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在儿童使用里边也是比较安全，包括在老年人、
1: 嗯、
0: 在咱们的这个嗯成年人群里边使用也是非常安全的。
1: 嗯，常见的这个激素目前有哪些大类呢？
0: 常用的像布地奈德，
1: 嗯
0: 嗯，比喷剂，还有丙酸佛地卡松，
1: 嗯
0: 嗯，还有康酸莫美松。
1: 嗯，
0: 目前最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个康酸佛地卡松。
1: 嗯，这些常用的激素、
0: 嗯、对，还有一些复方制剂、
1: 嗯、
0: 就是它把一款鼻喷激素和一个鼻腔局部用的这个抗组胺药融合到一起、
1: 嗯、融合一块了，
0: 就是一边抗过敏一边再用激素来抗炎、
1: 嗯、
0: 就是起到双重的作用。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鼻喷激素第一它相对来说安全啊，它剂量很小，基本上在鼻黏膜就能够吸收啊，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吃到胃里边那种情况。
0: 是，它虽然吃到胃里面去，它可能会有60%左右会吞咽到胃里，但是它不会进入吸收到血液里面去，
1: 不到吸收
0: 就被肝脏的这种手过消除作用、
1: 嗯、
0: 被肝胆这个系统就直接代谢掉了，
1: 直接代谢掉了。所以常见的比如说激素当中我们听到的什么骨头坏死啊，肥胖啊，那些都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嗯、
1: 是吧？
0: 对，那个是咱们全身使用激素的、
1: 嗯、
0: 这个由于它局部不会产生这类副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对咱们儿童的身高呀、
1: 嗯、
0: 发育呀，然后都没有影响，
1: 都没有影响，
0: 然后也不会出现像您说的造成骨质脱钙呀、
1: 嗯、
0: 骨头坏死啊、
1: 嗯、
0: 甚至胃溃疡呀，这种情况都不会出现。
1: 但是这个一旦过敏，一年四季都过敏的话，就意味着这个鼻喷激素每天都要喷，
0: 这
1: 个喷多长时间，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哈、啊、就甚至于有些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这段时间好了，是不是可以不喷了？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这个也是困扰临床医生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给患者用药了有效、
1: 嗯、
0: 后面怎么办？
1: 对，
0: 是吧，也困扰了我。当然我在这些年管理患者的过程中也逐步建立了一套自己对这类病人的一种减药和停药的方法。
1: 嗯， 嗯，
0: 就是说咱们还是要回归到开始看病程，
1: 病程。
0: 那如果说我们这次就是呼吸道感染后、
1: 嗯、
0: 短期的一个黏膜反应性高，那么甚至有点轻微的这种哪怕是过敏原阳性，但是病程持续时间短，鼻黏膜的情况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肿胀，或者说肿胀程度比较轻微吧、
1: 嗯、
0: 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

0: 一小点，但在海平面以下有大量的这种炎症基础，或者体内已经有积累了很多这种炎症。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是把症状暂时压下去了，然后我们就马上停药。其次我们还要看结合它的病程，结合它内镜检查它的黏膜的情况，或者它的合并症的情况，还有它有哪些基础病的这个情况，综合来考虑。
1: 说到这个用药，除了鼻喷激素，我看到还有一些处方，比如说除了鼻喷激素，还要吃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哈，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白三
0: 烯
1: 啊、受体激动剂啊，这些药物哈，这些药物是合并组合拳嘛，还他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在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治疗里面，确实呢，它对于不同的病程、不同的严重程度，还有有没有合并症的情况，确实有时候是需要打出组合拳的。比如说像一些鼻堵非常严重的。同时合并哮喘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除了给他鼻喷激素，再给他加辅这个孟鲁斯特，效果会比较好，来同时控制上下气道炎症。那比如说这个患者呢，一个儿童患者，他的时间发病时间并不是特别长，然后但是他总是反复的酸痒、揉鼻子、打喷嚏比较多，我们可以给他加一点抗组胺药，就是像氯雷他定这类药。
1: 这些都是组合拳哈，
0: 对，
1: 然后效果可能更明确一些，或者说力量更足一些，对吧？
0: 对，因为像比如说抗组胺药，他们会各有侧重点。像比如说鼻用糖皮儿，鼻喷激素吧，它是对咱们提到的这四大症状均有效。但是我们的比如说抗组胺药，口服抗组胺药，它对这个鼻堵的作用就相对弱。那么它对鼻痒和打喷嚏效果是非常好的，还有这种流清水让鼻涕控制的也很好。
1: 所以这个可能不同的症状侧重的点也不太一样，对吧？说到这个鼻喷激素，再问一下您哈，就是有好多人用这个鼻喷激素之后特别害怕，比如流鼻血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它是不是在喷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一些技巧？
0: 是的，鼻喷激素呢，它确实它的副作用呢，刚才提到它在全身方面是相对安全的，它主要的副作用还是在鼻腔局部的副作用。第一个就是鼻黏膜的出血。但是我认为呢，这个鼻黏膜的出血，我们要鉴别，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属于我们喷药不当造成的，或者说本身药物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于本身就是过敏性鼻炎炎症引发的这个出血。那么如果是就是喷药的方法不对，然后我们在去就诊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好好学一下我们怎么喷药。然后
1: 主要是别往鼻中隔喷。
0: 对
1: 吧？
0: 避开鼻中隔，双手拿着药来交替，向我们的鼻翼两侧去喷。而且深到达鼻腔的位置，超过鼻毛区一点点，也就是我们鼻前庭区一点点就可以。
1: 不要往里使劲。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往里喷可能喷得更深一些。
0: 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喷头然后
1: 插到里边。
0: 向两侧倾斜。我们小孩子喷呢，然后就是一般我会跟家长说，我说扶住患儿的头，然后我们喷哪边，我们就用出药的这个孔去找患者的这个
1: 耳朵、
0: 对，或者外眼角的方向，往这个方向去找就可以。然后那么除了我们改变这种喷药方式，那么假如确实是由于药物造成的，可以短期停一停，或者更换其他的这种鼻喷激素的种类，可以再尝试。
1: 再尝试，因为不同鼻喷激素的种类可能也有不同的这个不良反应， 是吧？
0: 或者因为它每种鼻喷激素它里边的溶剂啊，或者防腐剂，其他的辅料的成分可能会有差别。然后所以我们可以更换。其他的就是我们还要请医生看一下是不是鼻炎本身造成了出血。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即使如果是鼻炎自身造成的出血，我们这时候不但不能停用，还得要继续使用。否则的话你控制不住鼻炎还会再持续，出血还会再持续，甚至加重，
1: 这个更严重一些，是吧？说到这个治疗当中，我们听到了像鼻喷激素的治疗，包括像什么抗组胺类的药物的治疗，这些药物治疗当中，这几年还有一个特别火的，相信您也听说过了，就是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过敏特别的严重，据说现在打一针就能够解决问题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打针的这些所谓的生物制剂，目前的研发的一些情况，什么样的人群适合打针来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脱敏治疗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确实特别火，但是现在打针注射治疗的有两三种，起码我了解的。第一个就是咱们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生物治疗，其实生物治疗呢，它也是针对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制中的一些炎症的

0: 单抗。
1: 嗯，因为很多人说，从医疗的负担上来说，减轻很多。因为像鼻喷激素，可能我天天都要喷，然后我可能出去工作出差，可能都要带着它。但是打这个针就比较简单了，就能打一针能管很长时间啊。
0: 是这样的，
1: 这可能也是这两年比较火啊，需要一段时间来验证它的数据到底怎么样啊，然后来看看它的效果。投入产出比，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这个治疗方案到底我们所谓患者的依从性到底强不强啊，能不能持续来进行管理啊？
0: 对对，包括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方面，
1: 包括生物制剂嘛，它现在也是一个前沿的这个课题，他们在生物制剂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是吧？
0: 对，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临床上的数据，但是我觉得前景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实在过敏性疾病里面，生物制剂还是相对来说起步不算最靠前沿的，像比如说其他的方面，比如说糖尿病啊、减重啊，还有其他的降脂啊，然后人家那个单抗治疗就更
1: 明显一些，
0: 对对，就是而且安全性也挺好，我相信咱们的过敏性疾病这个生物治疗前景也是非常好的。
1: 当然了，说到这个生物治疗哈，过敏性鼻炎，我觉得首先大家要了解这个疾病，与此同时呢，应该是一个规范化的治疗方案哈，就是那是不是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会不会就是一个终身疾病，就经常要去医院找大夫来看？
0: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这个是经常患者问我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归到这个病的本质方面，它本身呢是属于特殊的体质，然后再遇到相关的环境，二者相遇，然后就出现这方面的疾病。所以基本上回答是肯定的，它这个疾病会伴随我们终生，就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比如说像我本人吧，高血压之后就可能就吃药了，然后很难就不会说哪天你不吃药了，然后血压
1: 就
0: 不高，
1: 恢复正常。
0: 对，它肯定也是体质的问题，再加上结合环境，过敏性疾病也类似于这种情况。然后基本上会伴随我们一生，但它并不是说我每时每刻，我这一生每时每刻每天我都要用药。
1: 它有一段的时间可能缓解一些，有一部分就时间就严重一些。
0: 对，比如说我们周围的环境，或者是说周围的环境的过敏原浓度没有那么高，再加上然后你个人的体质会有所变化，因为我们的体质免疫系统它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轻一些重一些哈，但是有些人就是特别这个对自己大大咧咧的啊，就是能扛就扛，其实这个是不是老扛对这个后果也不太好，对身体也不太好。
0: 对，过敏性疾病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扛着。过敏性疾病它也有很多的危害，首先吧，咱们鼻部的症状不说是吧，然后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其次，像过敏疾病它和哮喘属于这种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然后基本上我们有过敏性鼻炎，40%-60%左右的患者会同时有合并这种过敏性哮喘，也就是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容易合并鼻窦炎、鼻息肉，
1: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是吧？
0: 非常常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过敏性鼻炎患者呢，大家也不要扛着，一定要去咱们的专科医生来给咱们诊治。诊治完之后，会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管理好。
1: 那这个会，比如说因为治疗的不及时或者没有规范化的治疗，产生一些更严重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鼻息肉啊，这个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不良的预后吗？
0: 过敏性鼻炎在鼻息肉的发病里面，它也只是占
1: 一部分，
0: 不是所有。过敏性鼻炎只是慢性鼻炎伴鼻息肉这类病的一部分机制，不是说每一个过敏性鼻炎
1: 都会
0: 成为息肉。但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人，然后他合并这类病的患病程度就会升高
1: 哈。所以这个得积极治疗哈。
0: 对，积极治疗。
1: 鼻息肉现在是不是手术治疗也比较方便？能手术吗？
0: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它也是强调一个综合治疗，
1: 也是综合治疗，
0: 就是手术联合药物。相对来说更强调以药物为基础。手术呢，它的目的，也是没有办法让这个病完全去根儿，但是也会有它的作用。
1: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全身的综合考量之后，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啊。
0: 对，是的。
1: 说到这个慢性过敏性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尽管现在药物治疗方案已经非常多了，而且效果非常好，那么生活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
0: 我觉得，首先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对哪些过敏了，就尽量去回避它。
1: 就是规避这些过敏源，是吧？
0: 对，如果实在回避不了，尽可能的减少接触。就是当你浓度低，它肯定也会，就是你的这。

0: 这种发病的这种炎症程度就会降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减少这种呼吸道感染。当然这个没有办法，确实没有办法完全回避这个呼吸道感染。那比如说我们呼吸道感染后要及时治疗，就是我们比如我们又有过敏性鼻炎，我们在感冒之后还扛着，那肯定就更重了，而且甚至会出现哮喘呀，这些。
1: 但是我们看日常，比如说常见的一些 OTC 的处方的这个 OTC 的这个感冒药当中，都会有一些收缩鼻黏膜的一些药物的成分在里边啊，都会能够缓解一些鼻塞啊、流鼻涕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对，我们常见的这个感冒药的成分呢，无外乎就是对乙酰氨基酚、解热镇痛、然后还有扑热敏来抗组胺，还有这种伪麻黄碱啊、这类收缩鼻黏膜的药物啊，偶尔还会有少量的这个中药成分在里面。
1: 所以它其实是能够起到一个，就是如果跟鼻喷剂

0: 冒，积极的进行感冒的这个治疗，然后再坚持我们这个过敏的这个治疗，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彦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过敏的话题哈，也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观众。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名单公示。
1: 454路增设陶然亭公园南门等站点，实现点对点。

0: 漏诊与误诊。
1: 近日，北二环积水潭跨河桥下护城河水族箱火了。沿着刚刚建好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漫步，不仅可以沉浸式看鱼观景，想要过街也不用再等红绿灯了。前往专程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
0: 这一水下隧道的诞生得益于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改造。积水潭跨河桥下改造工程没有选用传统的水泥挡墙方式，而是下挖了一处亲水性强的沉水廊道，降低了滨水步道的高程，避免带给人寓意压抑的感觉，兼具通透观景的效果，通行的舒适度高，给市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1: 汛期强降雨增多，水族箱

0: 松林闸可人工精准调控河道水位。汛期来临前，运维人员会提前开闸降低水位，预留雨水汇纳空间，确保河水不会漫过廊道。
1: 其实金水潭桥下空间改造并不是单点改造，而是环二环滨水步道八处提升工程的点位之一。除了这里，还有松林闸、德胜门桥下、雍和宫桥下游，还有建材桥下、大观园。

0: 陶然亭公园南门五个站位，满足居民日常买菜购物、通勤往返、休闲游园、多元出行需求的同时，还解决困扰陶然亭公园南门至右安门外大街没有直达公交车的问题，减少居民从目标地至公交站的步行距离。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相关违法案件185起，会同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打掉藏匿在城中村、农村出租大院和工业园内的非法改装黑窝点7处，现场查扣违规车辆177辆。
0: 针对超标改装车辆、线上视频引流、线下送货上门的特征，市场监管部门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通报平台企业清理违规引流视频2600多条，实现线上线下协同治理，坚决斩断违规车辆非法进京渠道，持续净化首都电动自行车市场环境。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昨天到今天，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今天白天台风巴

0: 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到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1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防汛关键期，也就是7月16号到8月15号，华北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大部

工伤保险主要适用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用人单位按照职工工资总额和相应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职业伤害保障则主要面向劳动关系难以按照传统用工方式确认，但通过平台接单并

0: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1: 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

0: 出裁定，维持二审。
1: 今天白天京城暑热模式持续，天气闷热，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中，提醒老人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应特别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及时补水，回到室内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3，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8。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道路标准施工养护，导致路面材质不一，衔接错乱，坑洼不平，部分路段反复修补，长期影响车辆行人通行体验。
1: 西侧是神华集团，神华集团自己路门口，就是它的所谓的三包区内，它自己铺

0: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

0: 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2: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

0: 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实务期间我

0: 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0%。为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

0: 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

0: 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

0: 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

共产党员，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石传祥所石传祥青年班班长傅晨，在胡同粪便清运岗位一干就是将近20年。一次作业中，他遇到一位修车大爷挡路不配合，傅晨没有起争执，而是事后主动找大爷聊聊家常，帮大爷修好了家里的花池和院子地。

0: 共产党员是为民解忧的先锋力量。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三新试点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首批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下达，一批标杆性

4万元，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消费新样板。颐和园景区内的九州风物文创店，集合了旅游、非遗体验、老字号美食、特色文创和品牌茶饮多种业态，为京城文旅消费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作为国潮 IP， 泡泡玛特玛丽全开系列毛绒挂件项目也获得了资金支持。不仅文化消费创新出彩，科技商业也在深度融合，打造硬核消费新标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内，未来体验中心及品牌体验科技互

0: 除了这些已落地见效的标杆项目外，北京三星试点储备充足，后劲十足，还有爱与之城度假区、龙湖大兴天街暮光岛、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奈尔堡北京科技馆等50多个潮流化、数字化、融合化消费项目蓄势待发，正在履行申报和审核程序，将持续丰富首都消费供给矩阵，释放首都消费市场活力。
1: 新闻广播消息，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怀柔赛区赛事日前在京落幕，也标志着今年嗨酷大赛所有赛区赛事全都收官。记者昨天从嗨酷大赛组委会了解到，根据赛程安排，7月底嗨酷2026全球创

0: 关键零部件赛道，吸引美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个科创项目同台路演。参演项目涵盖质谱仪、显微镜、光谱仪等高端仪器，以及单细胞分选、智能传感芯片、纳米光学显微镜等前沿技术，呈现出高度契合怀柔高端科学仪器产业定位、国产替代导向鲜明、覆盖从关键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产业链、 AI 与大数据融合推动仪器智能化等特色。
1: 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70万，再创历史新高。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文科生春天成了热议焦点。一边是基础文科岗竞争白热化，一边是智能时代呼唤人文素养。文科生真的迎来了新机遇吗？这个春天真的来了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韵清的调查报道。
2: 毕业季，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几位校长在毕业致辞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人工智能，而现场的学生们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对 AI 使用的态度。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李一杰认为 AI 是工具，但创意不可替代。
3: 我不否认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要怎么用它要看大家自己的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2: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

0: 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鼓励高校。
1: 你只是掌握一些技术，技术在四年之后肯定被 IT 的，那门槛已经降低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学科素养的本质，你选择任何学科专业都要提升你的能力，而且未来我们的很多的专业不是单一学科，它都交叉学科，完全没有这种文科理科的界限。
0: 当算法能够写诗作画生成报告，人类独有的温度、灵魂、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力，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硬通货。 AI 不是文科生的救世主，也不是终结者，真正的春天也从来不属于某个标签，而属于每个敢于打破边界，在变革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个体。
2: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昨天已经全都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 119.92 分。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

0: 拖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1: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占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2: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1: 景占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

0: 像，比如说像我们取中间的一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1: 周勇介绍，三伏天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0: 从中医辨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属于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她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辨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进行详细辨证之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
1: 据了解，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

0: 海内外24所名校组队参赛，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台北科技大学等。近200名青年辩手将在7天赛程中完成39场巅峰对决。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

0: 其辖区范围后，路面便切换为标准化市政路灯，夜间照明亮度显著提升，不同路段照明差异明显。除照明外，道路通行秩序与路面路况也长期不尽人意。记者在小区南侧道路现场还发现，路段一侧设置水泥墩，本意用于分隔行人与机动车流，规范通行秩序，但水泥墩内侧路段杂乱停放着大量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大幅挤占通行空间，部分路段行人被迫从水泥墩外侧机动车道通行。曹先生说，
1: 就是靠近四惠地铁站。

0: 管委进行移交，目前南侧、西侧、北侧道路养护权已移交区城管委，由区城市道路养护中心进行养护管理。由于小区东侧道路因未达到相关道路建设标准，所以未移交区城管委，该道路一直由开发商维护管理。今年开发商及物业计划对该道路进行重新改造，并按照相关标准要求推动该道路市政移交。因小区东侧道路未移交，属于物业责任范围，属地将联系小区物业对破损路面先进行维修，后期高碑店地区办事处将结合东北环四惠站建设情况，对该区域周边道路进行整体提升。关于灯候时代一期小区周边道路照明及安全问题，属地表示，该道路目前已安装太阳能路灯，为行人进行照明，向相关部门还定期对周边树木进行剪枝修理，防止树木遮挡路灯亮度及其他安全隐患。为保障行人安全出行，小区周边道路已通过设置护栏及隔离墩的形式，保证道路更加通畅。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当。

0: 好看的电视剧有哪些、这个追剧更偏爱这个上新的热播剧还是百看不厌的经典老剧啊、再有就是现在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观看电视剧呢？
1: 对，是手机，是 Pad， 是电视、还是什么渠道都可以来聊一聊。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昨天暴雨后的北京，晴空再现，气温飙升。不过大家依旧在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关心它是否还会给北京带来风雨呢？
0: 是的，中央气象台预报啊，昨天到今天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安徽、江苏、山东、山西以及东北地区有强降雨，暴雨致灾风险高。那今天白天啊，台风巴威呢将经山东

0: 汛期以来，降水格局总体上呈现南北多。
1: 继续关注本市新闻。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都结束，即日起呢进入到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那积分落户申请人呢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来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以及排名。你取得这个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呢，从即日起到7月20号在首都之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0: 按照年度规模落户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119.92分。经过公示无异议的，可以取得落户资格。申请人可以在2026年7月21号到2028年12月31号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落户手续。
1: 公示期间，北京市将公示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的年度总积分以及9项具体指标分值，便于社会监督。如对公示人员有异议啊，可以在公示期内向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实名书面反映。
0: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本市依托京通114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开放检验报告电子影像线上查阅功能。2025年患者线上查阅近900万次，日均调阅2.5万次。同时本市全面推广电子胶片解绑胶片打印附加费用，2025年累计啊为群众们节约胶片打印支出1.5亿元。
1: 那北京呢以友谊医院为市级影像质控中心，汇聚全市影像群数据，开展 AI 智能质控，统一影像拍摄与诊断标准，动态筛查不规范的影像资料，持续提升全市医学影像诊断的同质化水平，减少漏诊或误诊，对接4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支撑32项新药研发管线，加快新药研发落地。那借助 AI 赋能临床试验患者筛选啊，大幅提升招募效率，压缩研发成本。那这个降低研发成本，压缩研发周期。
2: 那这项改革呢，你看它动静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项改革却是期盼已久。那它不但很明显，它不但方便患者，方便医生去调阅这些资料，同时呢，也方便患者家属。那一般的这种医学影像资料，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它很大，你又不能压，又不能折，你放在家里呢，还专门得给它找一个地方。那这种片子呢，存放比较麻烦，你还不敢随便给它丢掉，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看病的时候需要它，是吧？经常是放在那儿几年吃土。
0: 对。
2: 另外呢，这个玩过摄影的朋友呢，可能也知道，10多年前呢，自从有了这种数码相机以后，很少就有人在玩这个胶片相机。因为跟这种就跟这个医学影片一样，胶片呢它一是比较相对贵，你要专门去买那个胶片，第二呢需要后期冲洗，现在的片子你在手机上直接调，电脑直接调就完了。第三呢就是保存起来不如电子图片方便。第四呢就是你在欣赏观赏或者传输这些图片的时候，现在大家在微信上啪一下就过去了，但是那个片子呢它就不行，它你要专门存放。其实呢从那个时候起，就很多人就盼着说，哎，医院的这个片子是不是也能跟这个电子相机一样，就是这种存多好啊。是吧，这个因为当时这种可以说不断完善的医学影像的这种技术，包括互联网传输的技术，完全

0: 足居民日常买菜、通勤、游园的需求，还解决困扰陶然亭公园南门到右安门大街没有直达公交车的问题，减少了居民从目标地至公交站的步行距离。
1: 这个公共交通啊，本来就是服务最基层老百姓的，这些线路啊、站点啊设置不合理、不合适的这种情况下呢，及时调整、及时的改动呢，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在这儿呢，替454路沿线的群众呢，谢谢车队的改造。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关注国内新闻。

0: 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关系作为参加保障的前提，平台按照订单数量来进行缴费。
1: 对，那哪些情形可以确认为职业伤害呢？现行办法明确啊，劳动者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因为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暴力等意外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应当确认为职业。

0: 现非遗手工科学实验艺术课程内容丰富，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是一对一辅导作业啊，早上8点到晚上6点全程服务，并且提供午餐。那目前呢，这一项目已经纳入到四川省民生实事，全省呢共设了1200多个托管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
1: 陕西

0: 好，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时间啊。前段时间呢，我们新闻广播的溯源之旅远赴广东茂名电白，在中国沉香之乡实地深入沉香原产地来溯源啊。当时很多听众也是在群里反馈说，哎呀，你们真是去对了地方啊。
1: 是的，上次呢是于浩带了一串这个沉香回来啊，拿回来一闻，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古人在这个重大仪式前都要焚香沐浴啊。那个味道就是清凉甘甜，直透心脾，人一下子就能跟着名字一样沉静下来啊。
0: 对，老话说嘛，是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就是沉香，古人也有云啊，一两沉香一两金。
1: 那如今呢，我们入手沉香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去购买一件饰品一款香品啊，而是承接一段中断百年的中华文脉，也是很多热爱中式生活的人独属的东方浪漫。
0: 是的，所以这次呢，北京新闻广播溯源之旅将二进广东茂名，而且收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的官方溯源邀请，开启沉香核心产地的溯源。大家可以在微信啊来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添加之后呢，可以回复沉香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参与我们的活动。
1: 那这次的溯源之旅呢，是主持人美哲啊将担任这个沉香的选品官，替我们的听友扎根产地实地考察，严选每一串的奇楠沉香。
0: 对，所以总的来说，如果您对沉香感兴趣，就可以在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沉香加权益官的微信，还能领取100元的奇楠沉香专属优惠券。北京新闻广播溯源之旅主持人美哲在群里等着大家，记住关键词沉香。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5，来关注天气。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崔工，早上好。
3: 您好，主持人。
1: 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3: 好嘞。今天呢是高温黄色预警的第一天，白天啊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是在40%左右，体感上是比较闷热。入夜之后天空转晴，气温缓慢回落，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山区的气温呢是在19到21度之间。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啊，天气会稍微的凉快一些。明后两天呢，阳光比较强烈，维持高温晴晒的天气，全市呢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有35、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依然是在40%以上，体感上还。